0: 啊，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1: 啊。
0: 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我们张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
1: 哎，
0: 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2: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1: 啊，
2: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1: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
2: 哦、
1: 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2: 刚需的，
1: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2: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
1: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 B1、 B2、 B6、 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

0: 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嗯，准备东西。
2: 哟，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立冬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也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1: 嗯，
0: 维 A 维 C， 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
2: 哦
0: B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
1: 嗯，
0: 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
1: 嗯，
0: 搭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
1: 哦，
2: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
1: 嗯，
2: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
2: 哎呀，
0: 刚子，
1: 嗯，
0: 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
1: 嗯
0: 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2: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2: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2
0: 嗯，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
0: 啊，啊，拿，
2: 这个是什么？
0: 这
2: 不怨我啊
0: ，B1
2: 维生素 B1 看看啊，
0: 啊，你看，刚才积木倒了，
2: 拿第三块就倒
0: 了，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2: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
0: 嗯，
1: 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
0: 嗯，
1: 我们都明白了，
0: 嗯，
1: 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1: 哎，对，一个有问题，
0: 啊，
1: 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0: 哎，
1: 可能这个大楼
0: 就不行了，
1: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0: 嗯，
1: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0: 嗯，
1: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
1: 嗯，
0: 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

0: 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1: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0: 啊，
1: 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有的负责这个一传，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
0: 对，
1: 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啊，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0: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0: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0: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B2,B6 约等于 1.25:1.20:1， 因为这个 B1,B2,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好，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1: 这么一看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1: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1: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1: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
1: 好，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这价格真不便宜。
1: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啊 A 呀、B 呀、还有 C 呀、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

0: 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呢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1: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1: 哼，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0: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1: 对，
0: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0: 哟，
2: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2: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0: 你看吧。
2: 但是他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
0: 嗯，
2: 于是他婆婆哈，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0: 是
2: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0: 后来怎么呢？
2: 后来多亏他婆婆呢，用了他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6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看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1: 看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
2: 对，
1: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0: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2: 对，
0: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 是不用都

0: 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1: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0: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六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东西？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是，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快住手！站住！住手！
1: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2: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1: 对呀、啊。
2: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3: 先回去吧，
2: 先回去
1: 吧，
2: 好，
3: 大家回去，
2: 回去
1: 吧，
2: 回去吧，先回去，
4: 走，
2: 回去，哎，
3: 回去吧，
1: 对，回去吧，
2: 往外先，
1: 好了，回去吧，
2: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 去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弟兄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你可怜他。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 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
1: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别不爱听。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
1: 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
1: 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1: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

0: 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说说的说，自作孽不可活。
1: 那他就活该去死。哼！申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1: 其他人原地休息。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口子。哦，有戏。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祥子，祥子，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4: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5: 秀慧，来，来，给我歇会儿。
6: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7: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5: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6: 走。
5: 哎，站开！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4: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0: 你们还不笨。
1: 要把他交给鬼子。
2: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0: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1: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
2: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我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西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你们的人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很好。小野君。
1: 嘿。
0: 嗯。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队长，
1: 周卫。

0: 我要土豆。
1: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0: 我不要鬼子的糖。
1: 鬼子的糖。

0: 九九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奶奶，
3: 奶奶，
2: 集合队伍，
1: 集合。
4: 没骗咱们，
3: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3: 走吧。
0: 整体装备，我们要去哪里？
3: 储存。

0: 上。
1: 钟伟，什么人？
2: 丧门星。
1: 啊，怎么行？

0: 这个桑文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桑文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君对付桑文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迈步嘞！
3: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2: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了。

这个点是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取机会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取机会图啊？
1: 这个叫扇形取机会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杏花，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
1: 金花，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0: 举起传奇，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融化在胸膛，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 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1: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
3: 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哎，
1: 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
3: 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哇，这么多这么多，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啊，阿姨们？
4: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我也是一样的。
5: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3: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3: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好吧，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4: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能不能从厂家商量一下？
3: 哎，我们点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好。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 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

0: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你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什么事不？
1: 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你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就如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0: 那秦姐姐呢？
1: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0: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0: 小谷，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
1: 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0: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1: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2: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2: 你说什么？
1: 是，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李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团长，张相不见了，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2: 赶紧动人去找啊！
3: 张相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心思。

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什么？
1: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

0: 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帆，
2: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
0: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啊，
1: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萨门逊，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啊。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

0: 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2: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爹，
0: 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2: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3: 你敢造反？秦师爷，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3: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师爷，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3: 师爷，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3: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0: 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3: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0: 季相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1: 是。
4: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只是一个喽啰。
1: 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5: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2: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这是死路一条。
2: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2: 这是爹。
1: 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2: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 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我才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
1: 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
2: 这是封建余中，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林副官，
2: 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
3: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1: 你干什么？
0: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1: 你给我住手！这就是我情真的女儿。罢了罢了，爹大爷。林副官，
2: 到。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前阵屋，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前阵屋，务必全歼。
0: 3个大队全杀？
1: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前阵屋。
1: 哦，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钻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0: 钥匙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5: 是 这么好。

0: 华的金蛋糕，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4: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9: 姐，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0: 安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刘家难归，前路皆暗，
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2: 少买
1: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4: 哎，没有。
3: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联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3: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3: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3: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4: 对。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0: 明知山妖火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嗯，
3: 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先等着，我去找人。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鬼子还在恩恩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
2: 燃烧就打。
0: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我只想，看了。

小味道。

0: 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4: 秀姑是个好战士，
5: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6: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7: 支援
6: 对，
7: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军。
8: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6: 啊，是吗？
7: 有这事儿？
8: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6: 认识我的组长？
7: 哎，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5: 跟得上吗？
9: 跟得上。
5: 好，加快脚步。

1: 我们要守神地，
2: 金星一号现在发我九弹炮，
1: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在想什么？打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那个出其不意，那个措手不及。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2: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是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1: 赵经理，先话。
4: 到。
1: 你们都听见了吧？
4: 听见了。
1: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0: 好，
1: 王都督，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这里一些花，
0: 让
1: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2: 是，走。
3: 注意安全！
4: 是。
3: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4: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3: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5: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6: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
2: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2: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5: 他们要干什么？要
0: 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6: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放好了吧？
3: 好了，
4: 好
3: 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翔和李姓活子，快点！
4: 是
5: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啊，
1: 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0: 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碰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
2: 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3: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这小子，
0: 是吗？
2: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3: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的。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3: 不信是吧？
0: 不信。
3: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0: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徒弟，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0: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0: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2: 徒弟，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0: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0: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3: 别说话，团长来了。
4: 团长，看定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难是到达了。看来看定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0: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5: 是
0: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笑不出来。
1: 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2: 少校，带我去逛。好，走去那儿看看。
3: 林将军，有烟吗？
2: 哦，对不起，人错人了。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谢谢啊。
4: 你得跑过街了，谢谢，对不起啊。走吧走吧，后头鬼子当官的麻烦了，等等，我的那帮烟再走。
2: 班长，
5: 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
2: 对不起，他。
5: 喝多了，喝多了啊！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回来了，
5: 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
6: 我们可以从那突破，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好，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出发！
5: 好，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6: 那当然，哪有假的？
5: 听说的说，是偷来的。
6: 小机灵，
5: 别说了，别说了，跟着。
7: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8: 放心吧，大哥。
7: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8: 放心吧。
7: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他们是要干什么？
2: 站住！
1: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3: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4: 快跑！
3: 不要让他们
4: 快
2: 了！
4: 快！
3: 他们拦住！
2: 他们
3: 是新四军，站住！
2: 不
3: 要让他们
4: 跑
3: 了！他们是新四军，
2: 快！
3: 站住！不要跑！
2: 快！快！
3: 快！
2: 快！
3: 站住！
4: 快点！
3: 快！
2: 快！
3: 把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2: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1: 三门星，
3: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5: 截住他们！
3: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兄弟，我们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接你们。
1: 抗议！
0: 救国！
1: 快来城门！

0: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
2: 铁头，
3: 你小子来了，哈哈哈哈！
2: 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啊。哈哈
2: 哈哈！行，
1: 打得不错。
2: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2: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2: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2: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2: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镇

0: 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0: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5: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5: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7: 花在胸膛。
8: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9: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8: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9: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8: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9: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好三七1块钱，
11: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9: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

0: 别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0: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
3: 只要一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洗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就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3: 我们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

0: 十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呀。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6: 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
6: 走。
3: 走吧。
8: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从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8: 是。
9: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10: 明白。
11: 站住！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1: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0: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就是个兵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3: 开始。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嗯，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嗯，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嘿，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0: 太棒了，
1: 恭喜恭喜，
0: 还真棒，真棒，
2: 好，
3: 打得好。
4: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5: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4: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5: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4: 这样代价太大了，
6: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4: 好，好好想一想。
7: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这个缝去。
7: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2: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3: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怎么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让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

0: 你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儿还真多，好吧。

0: 我看怎么样？
1: 看好了。
2: 唐叔叔。
1: 嗯。团长。
0: 团长。
1: 办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
0: 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怎么样了？
1: 放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服从命令，人家现在誓死保卫。

0: 老彭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
1: 到！
0: 司令机将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2: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下，到。
2: 是。
0: 好，
2: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这种待久了。知道了。
3: 那我呢？
0: 跟着于大哥。
2: 自己小心点。好，走。
0: 起步，别离我太远。
2: 好，
0: 走。
4: 制高点，我先跑过去。好，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4: 好，
0: 去吧。
4: 老彭
0: 啊，
4: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4: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3: 行，我吕大邦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0: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怕是不行的。
3: 行，那我就负责击枪手。
1: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4: 我来负责引。
1: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1: 石岩，你和李大哥一组。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番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2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

0: 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

0: 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

0: 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听不清。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抚州、吉安七市和赣州市的北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随着雨带缓慢南压，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近期雨水频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注意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铸魂玉人党建品牌，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获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充分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我们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滚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次命令。嗨，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

0: 我们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1: 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
1: 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便。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2: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 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2: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
0: 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2: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理。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
0: 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2: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2: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
1: 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
3: 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 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3: 嘿嘿嘿，真管用。
4: 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3: 坐下。
4: 怎么了？
3: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1: 于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1: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
2: 我去看看他。
0: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3: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4: 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捡什么了？
4: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6: 鬼子，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偷的。
4: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5: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4: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6: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5: 他就是一抠门子。
4: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5: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7: 行了行了行了，
4: 偷，
7: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6: 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5: 哎，兄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4: 冷静。
5: 哎，
4: 我相当冷静。
5: 哎，村长，
4: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哎，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
1: 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1: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1: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我们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

0: 现在马上回营房。
1: 都回去吧。啊，
0: 为什么不动啊？
2: 这是命令。
3: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们跟他们同归于尽。
4: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3: 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吧。
1: 老唐，照顾他们。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0: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1: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0: 你
6: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可要多注意休息。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不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很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江之助，屠南，屠南。

0: 兔子，
1: 兔子，
0: 小伙子，我日你老了！

0: 债了。
1: 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债老丈人的？
0: 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2: 那您说，我这拍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3: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0: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

0: 知道。
1: 啥事儿？
0: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泳垫是假的。
1: 假的？啊，
2: 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1: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假泳垫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0: 啥意思啊？
1: 你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3: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普庆医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阮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一下水。
1: 我给您放。哎，
2: 谢谢阮老师。
1: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2: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1: 好嘞。
2: 锅热了。我们倒油，
1: 倒油。
2: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1: 好嘞。
2: 开小火，备炒一下。
1: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2: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1: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了。
2: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拌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1: 少点。
2: 哎，再加入生抽，
1: 生抽可以多一点。
2: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1: 盖上盖子。
2: 哎，稍微煮一下。
1: 好，
2: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1: 啊，
2: 再加点盐。

0: 瘦肘。
1: 哦。
0: 嗯。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一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3: 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3: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哎呦啊，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3: 没劲儿，
1: 没劲儿。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呢。哎，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他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儿，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3: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3: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情半胱氨酸高啊。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哎，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

0: 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
1: 哦、
0: 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1: 嗯，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0: 啊，
1: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
0: 嗯，
1: 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0: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
1: 哦、
0: 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
1: 嗯嗯。
0: 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1: 刚需的，
0: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是用的话稳妥。
1: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啊。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 B、 B2、 B6、 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

0: 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准备东
2: 西？哟，这什么呀？这是？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2: 啊，
0: 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立冬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2: 嗯
0: ，V A V C， 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
2: ，B
0: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
1: 哦，
2: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
1: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
2: 哎呀，
0: 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2: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2: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来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 二，
0: B 二，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
0: 拿，
2: 这个是什么？
0: 这
2: 不怨我啊
0: ，B 一，
2: 维生素 B 一，看看啊，
0: 你看，刚子积木倒了，
2: 拿第三块就倒
0: 了，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2: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就有点稍微有一点。
1: 哎，对，一个有问题，
0: 啊，
1: 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0: 哎，
1: 可能这个大楼
0: 就不行了，
1: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0: 嗯，
1: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0: 嗯，
1: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1: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0: 啊、
1: 嗯，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
0: 啊
1: 嗯、来比赛，
0: 嗯，
1: 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
0: 嗯，
1: 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2: 一传，
1: 哎，嗯、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
0: 对，
1: 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
0: 嗯，
2: 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啊嗯，如果镁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0: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0: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0: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B2、B6 约等于 1.25:1.20:1， 因为这个 B1、B2、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2: 嗯，
0: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2: 嗯，
0: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嗯，好。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1: 嗯，这么一看哈、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1: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1: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1: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嗯、
1: 好，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那价格真不便宜。
1: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 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

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

0: 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1: 好，
2: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你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3: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 B2 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3: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1: 哟，
0: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1: 你看吧，
0: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
1: 嗯，
0: 于是她婆婆哈，两个一对比，一看她买的多维片才六种维生素，她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1: 是
0: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1: 后来怎么呢？
0: 后来多亏他婆婆呢用了他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看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3: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
0: 对，
3: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1: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0: 对，
1: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0: 地基没了就塌了
1: 呀。 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

0: 了呢，
1: 嗯，
0: 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六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1: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和刘先生恋爱时，梁女士感觉他是一个有责任感、顾家的好男人。
1: 那时候觉得他喜欢小孩，就是很顾家，我们感情也很稳定。
0: 然而结婚后，梁女士却发现刘先生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谓的好男人形象荡然无存。
1: 跟朋友约起去喝酒，每天都是这样。
0: 面对丈夫人设的崩塌，梁女士很失衡。更让她难受的是，丈夫不仅不着家，沉迷于吃喝玩乐，感情上还出了大问题。
1: 那个女生把手搭到她的肩上，她两个那些聊天记录都喊老公老婆呀，很难过呀。
0: 梁女士认定丈夫背叛了婚姻，为了打响婚姻保卫战，她找到了婆婆前来助阵。
1: 我都给我婆婆妈打电话，就让她过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2: 愤怒啊，很有气啊，我打了，找到女孩之后去闹啊。
0: 可即使有了婆婆的撑腰，梁女士还是无法挽救这段婚姻。前不久，她干脆狠下心和丈夫去民政局申请了离婚。
1: 离婚能继续？
0: 然而走到这一步，刘先生却认为错不在于他，始作俑者反而是妻子自己，因为妻子总是否定他，
3: 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
0: 总是任性妄为。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母亲会做的事情。
0: 时至今日，他对妻子已经失去了信心，
3: 心里面就觉得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跟陌生人差不多吧。
1: 可能他跟那个小三断不了吧。
0: 一个声称是妻子的行为让自己心灰意冷，一个认为是丈夫变了心才找借口要离婚。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两人十年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十年的婚姻困局。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梁女士、刘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因为他出轨，就是不罢休。因为我们已经去民政局登记了的，但离婚登记期，就是因为小孩还小嘛，就想怎么来解决娃儿的分配问题吧。
3: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了，已经觉得可能不抱希望了吧。
4: 离婚，你是已经非常冷静地想好了，想清楚了是吗？
3: 对，
4: 没有回头路可走。
3: 基本上是的。这次来其实我也主要是陪我母亲来配合她，因为她不想我两个离婚。
5: 应该来说没有到离婚的那个地步，
4: 还可挽救是吗？
5: 挽救的关键点主要是儿子嘛，觉得我媳妇是只要儿子好好的回到这个家，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应该不会走到离婚这个地步。
0: 在婆婆看来，只要儿子浪子回头做出改变，小两口的婚姻就有希望，这个家就不会散。这一点梁女士深表认同。在她看来，她和丈夫的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就在于丈夫。结婚前，她一直以为丈夫

0: 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那时候觉得他喜欢小孩，就是很顾家，我们感情也很稳定。
0: 直到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经常不着家，甚至于丈夫在她怀二胎期间，公然和一个异性在街上卿卿我我，根本不把她这个妻子放在眼里。
1: 在我怀孕二胎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双方共同朋友看见他跟一个女生在街上，那个女生把手搭到他的肩上，因为那时候我肚子很大了，我们朋友当时没有跟我说，是后面生了二胎过后，
2: 就是你生完孩子以后告诉了你这件事情。
1: 对，然后问他呀，他不承认，说是朋友没有来往了。
3: 他说的那个情况是绝对没有的，因为那个时间段我跟另外一个人我刚刚才认识，朋友关系。
2: 你认为是正常的关系？
3: 对，
2: 不可能让别人误解的关系。
3: 因为是在大街上，而且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段，人很多的地方，我也直接跟他表达的肯定不是，但是他反正就是不信。
1: 我不相信呢，因为我们朋友在很多次都看见他们在一起吃个饭，后面我下晚班回家途中遇见他跟那个女生，他兄弟媳妇儿他们四人一起在外面吃饭。
2: 你是无意中碰到了是吗？
1: 对，就问他呀，我说你们什么关系，他们四个都不回我，因为他们实在不说，我都给我婆婆妈打电话，就让他过来处理这个事情了。过来了过后，后面他们还是不承认说有关系，婆婆妈也收拾了他。确实是
4: 愤怒啊，很有气啊，我打了他们四个，吃饭的我都打了。
2: 小刘你当时怎么办？
1: 他对我发脾气啊，他把垃圾桶往我那边踢啊，
2: 把矛头指向你。
1: 对啊，
3: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跟父母说，或者是指望父母来解决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但是我跟你解决的时候你是怎么沉默呀？
3: 也没有。
2: 那有解释吗？
3: 有啊，说的是因为朋友关系，然后在外面吃饭，我们每次吃饭都不是单独的两个人，都是会有几个人或者很多人的，但是他来了他不会听的。
0: 刘先生解释，当时他和第三方吃饭只是朋友间的正常往来，他不理解为什么妻子不愿相信他，反而让母亲也介入进来，把场面搞得一团糟。但梁女士说了，真不是他故意要把事情扩大化，而是丈夫的行为态度有问题。因为就在之后不久，丈夫便开始夜不归宿，
1: 他就不回家了呀。
0: 更让她崩溃的是，有一天早上，她竟然在丈夫的手机里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疫情头天晚上他也感染了新冠，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那个女生就发信息问他，你今天好点了吗？我当时也问了他，他不承认。
3: 因为他本身是属于一个医护人员，因为他们那里也有接受新冠啊输液这些，他是做这方面的。
2: 所以你认为他是出于职业习惯？
3: 对，朋友关系。
1: 到后面他随时换手机密码，以前我们都是公用的密码，
2: 开始有防备了。
1: 对，那天我说拿把你手机拿给我看一下，我们有好多贷款需要还。刚好那个女生都发短信来，都喊他出去，必须出去，不出去我都来家里找你，
2: 发了一条这样的内容。
1: 对，我追问他，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发这样的短信？他说他弟弟在找他装房子，给了3万的定金，
2: 给了一个其他理由。
1: 对，我不相信呢。第二天我都在网上找了一个那种恢复聊天软件的那个软件，把他两个的信息调出来了，他两个那些聊天记录都喊老公老婆呀，夜不归宿的时候就是在他那里啊。
2: 所以跟前面那些都印证了是吗？
1: 对呀、

0: 调出来过后，他开始不承认，然后我把聊天记录打印出来了，甩到他面前，他才承认
1: 有问题。
0: 对，很难过呀。
2: 当时发现过后，直接就坦白了。
1: 开始你可以那么信誓旦旦说没有，就是朋友。那怎么到后面就突然就变成了不一样的朋友？
2: 可能是平时吃饭啊这些在一起待的时间比
1: 较多
2: 吧。对，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些问题，相处久过后可能喜欢吧。
1: 所以你对他的感情已经开始淡了是吗？
2: 是的。
3: 9月10几号嘛，媳妇跟我发的短信过来嘛，说他抓到我儿子出轨的这个信息嘛，我一开车就跑了，我就去找到女孩之后去闹啊，他闹了那个女孩就跑啊躲啊，之后又找到他父母的电话，查了之后又跟他父母打电话啊。
1: 可是你找对方你能达到什么？
3: 我的心态已经变了嘛，
1: 对方
3: 好像有一种报复的心态嘛，我好好的一个家搞得这样，对不对？
4: 婆婆直言，她的极端之举都是为了斩断儿子的婚外情，保全儿子儿媳的婚姻。看到婆婆如此力挺自己，鉴于丈夫事后的反省和道歉，梁女士最终选择了原谅。
0: 之后她就说断嘛，跟我俩好好过嘛，考虑到我小孩嘛。
1: 你是愿意原谅的是吧？
0: 对对，
2: 当时觉得还是家庭比较重要嘛，然后什么都没有联系啊。
0: 后面喊他把对方约出来嘛，当面说清楚噻。
1: 你的这个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希望他断干净嘛。
1: 双方都得表态。
0: 对，
1: 约了然后呢？
0: 对方他说也同意啊。
4: 事情到这儿，梁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口口声声说回归家庭的丈夫之后，不仅没有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反而变本加厉的不着家，无视他的情感需求。
0: 他说好好过那两个月的期间，下班去找他，我跟他说我们去吃饭，我只是其他的，
1: 有些互动嘛。
0: 他就说你自己去吃哦，我不饿。吃完饭的过后都跟朋友约起去喝酒，每天都是这样，还有他每次出去吃饭都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就是我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回来，很冷漠，没有一点点的关心。
1: 小刘他说他感觉到的，他所有的主动的示好也好缓和也好，你都是冷漠回应的，这一点是事实吗？
2: 也没有什么冷漠回应啊，因为想到平时反正都在一路啊，包括有的时候跟客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合作商，跟任何朋友在一路吃饭，或者是每天晚上我在哪里他都知道，都会跟他说，或者是带着他一路。我觉得不美的是他每天就会觉得我一天是在外面玩吃吃喝喝，然后不干正事，假如说我要去什么吃饭大概率是不会同意的，
1: 就把你看得很紧是吗？
2: 对，
1: 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他心里的情感上面不够充足不够饱满。所以在这一部分你做得怎么样？
2: 这方面可能我也做得不够好吧，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不是那种特别爱说话也不是那种特别会说话的人，我觉得可能天天在一起啊，然后这些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化嘛。
0: 最冷的是因为我上班日的途中出了车祸，他没有来照顾我一天。
2: 不是像他说的什么都没有做，基本上前面几天我都会带着小孩每天都会去看他，
0: 因为他来了又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里刷手机。
1: 所以你还是没有感觉到主动的那一方面。
0: 对啊，
2: 在医院里我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他又在说住院你来与不来都没有什么作用，你还不如不来，聊的就不是很愉快，又什么提之前呢、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然后说着说着又在说那离婚，当时也有情绪嘛，我说那就离，然后他就说什么条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条件自己说不好，然后他就会抵我一句那你就起诉离婚吧，然后我也会说那起诉就起诉。
0: 后面他都说要起诉离婚，我理解的原因就是可能他跟那个小三断不了吧，对那个女孩没话下去。
1: 你认为是那件事情导致的他提离婚？
0: 对，

0: 在梁女士看来，丈夫就是因为放不下第三方，才会无视她的主动示好，在平常生活中对她冷漠待之，甚至说出起诉离婚那句伤人的话。也正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恶劣态度，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所以我当年都搬出去了。
2: 她搬出去过后，两个小孩就留在家里，就是我在带小孩，我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母亲会做的事情，而且他离家出走这个事情，我们扯皮不是因为说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过了可能三周左右，然后后面基本上每一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就来看一下小孩。然后这样的时间过了一学期过后，心里面就觉得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跟陌生人差不多吧。
1: 他可能不是那个时候心慢慢慢慢冷的吧。我问过他了，你还有没有想过下去的那种想法吗？他说没有。
0: 梁女士强调，丈夫对她的失望，对婚姻所谓的心灰意冷，不过是丈夫为自己变心不愿回归家庭找的借口。眼下一个铁了心要离，一个离得不甘心，一个强烈反对离，该如何化解僵局？我们决定连线刘家另一位家庭成员，刘先生的父亲，听听他对这一切的看法。
3: 刘先生想问一下，对于儿子之前的那个错误啊，爸爸是什么看法？
4: 当然那些事肯定是对的，作为女人嘛，是很难受的，是很难过的。假如一个人嘛，多数时间在外面吃饭啊，或者回来很晚啊，假如我是个女人，我说你这种生活方式，我说我就不赞成，我绝对跟你闹。女人嘛，在家里嘛，也希望老公啊都回来吃饭啊，或者陪陪小孩呀、这些方面。
3: 对于两个年轻人目前的这个状态，你心里是有什么想法？
4: 如果他两个愿意在一起，当然更好。以前的事都不要去追究了，应该相互关照，心里面至少都要有对方。
3: 你觉得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4: 好像都不愿意往好的方向走出那个第一步。
3: 了解。
4: 如果是在两个人实在觉得在一起都不行的话，当然我也可以接受。
3: 好，谢谢你啊，刘先生，不多耽误你了啊，我挂电话了。
4: 好，
3: 再见。
4: 拜拜。
5: 我觉得是这样啊，没有到离婚的那个地步。其实儿子，当然他不好的一面话不多，情商低；好的一面，反正你只要拜托他的事情呢、做好，还有他在家里带两个小孩。还是做得很好，两个小孩都听他的。但是我觉得媳妇啊，对儿子的关系方面也有一点点问题。我是现在才在这里跟媳妇两个说，以前我在家里我觉得我是个婆婆，跟媳妇两个说了，反正他觉得我在帮儿子啊。
3: 明白。
5: 在这里呢，我肯定都明说了。
3: 小刘，假设这一段婚姻还有回头路可走的话，你觉得要先迈哪一步？
2: 就是希望他可以理解我，然后说话的话不用那么冲，或者是说那种伤人的话，然后认可我做的事情，就是这些。
0: 看到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婚姻操心，刘先生表示他愿意再试着和妻子过下去，前提是妻子梁女士必须率先做出改变，给予他认可和肯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埋怨否定他。对此梁女士很不服气，她不理解，明明是丈夫犯错背叛婚姻在先，凭什么反过来要她先改变？她的这一感受引起了调解团队老师们的共鸣。在律师缪洪涛看来，刘先生的行为违背道德，触及法律底线，他确实应该率先做出反省和改变。
6: 刘先生，有几个方面你还是没做好。首先第一个，出轨的事情，我们法律规定夫妻之间要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因为你出轨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是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你这个经常喝酒不着家，如果业务不忙的时候，你就回归家庭多点吧，多给你自己另一半的情绪价值，陪伴一下孩子，那这方面就弥补了。等你忙的时候，那您另一方杨女士就可能理解你了。只要你的后院是没有着火的，你后院一着火，你喝酒你喝得很郁闷，家庭又搞得糟糕，你想怎么样？没有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当你爱人那个因为车祸受伤的时候啊，你来了是做到男人应尽的义务了， 但是你又摆出一个脸，然后在那玩手机。你要明白，女性呢，她喜欢更多的情绪价值的是满足。你说你带孩子过来看她，多么好的机会，这个时候说几句好话，没那么困难。就这个感情出现裂痕呢，你没有很好进行修复，你想用时间慢慢的去治愈，而且你是希望养女婿去治愈，那你这个就不太好。你看后面就爆发出来了嘛，是吧？分居的一段时间，我跟你讲，分居是最能伤害夫妻感情的，你感情就一定会淡下去，两人就是相互的怄气，这样更麻烦。女方这一块呢，我个人感觉可能情绪化会多一点点，离婚提的频率确实很多的。你别看他懵懵懂懂，他其实有些敏感的，因为为什么？他一直觉得没人尊重认可他。你老提离婚，提他，那就是真离了，随你愿了，是吧？所以你有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最后的跟那个婆婆那个说几句话啊，就是刚刚我听你说去找那个第三者去闹了啊，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归根结底啊是要你儿子去解决事情，而且你这么去闹啊，到时候别人报个警，是吧？说你这种的辱骂别人，对你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你有得不偿失，是不是？不要觉得别人做了第三者，你就有权利去践踏他的尊严，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任何事情要通过合法的途径。
7: 刘先生，你没有觉察到出轨对我的爱人的伤害，你的逻辑就是说我跟你承认了错误，这件事就可以翻篇了，那我们就这样过。你没有积极的去解决你现在婚姻的困局，您是在逃避，一而再再而三，你天天酩酊大醉，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没有去嘘寒问暖，所以你爱人是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你要改变。我做错了，我勇敢地认可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我通过我的行为去一点一点地去让我的爱人他能够相信我。你自我的反思不够彻底，你就很难去理解你爱人为什么他这么情绪化，甚至管控这么厉害。梁女士，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也不是很成熟。你在对你爱人的要求其实也是复制你的婆婆的办法，管他。如果一个老公靠管是管不了的，你是要靠自我的价值，你靠自己的成长去吸引他。第二个，如果你要让你老公变得更好，回归家庭，你要学会认可，你就夸夸他。你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一个人带两个娃，而且还做得挺好，你也要看见他的努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以偏概全。这样的话，您这个家庭就是在积极的去改变。第三个，我对婆婆说两句，在他们两口子的事情上，大事你把控，小事也放手，然后你要允许你儿子也有一个成长空间，否则的话你就会把他往外推。他推的这种矛盾，他不敢说妈妈，但是他会把这个怨气抱怨在他的媳妇身上。所以我们要拉孩子，要让孩子回到家是温暖的，我们用正向的去做，而不是用负向的去做。
8: 男方出轨这个是婚姻里面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不管你怎么去解释说妻子没有给到你想要的温暖啊，没有达到你期望的这些一些缺陷啊，这都不能弥补你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非常遗憾的是，妻子她已经给了你机会让你们的婚姻继续存续，她希望好好跟你过日子，你还是延续出轨之前的一个生活状态，长期在外面喝酒不回家，或者平时在生活中的日常交流啊，你没有非常主动积极的去响应他对你的情感的这些要求，你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人在心不在，那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悔改之意。你当初为什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印象，是你爱孩子爱家庭呢？那为什么婚后又截然的变了一个人呢？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的一个人生目标，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为了让自己有个子嗣，然后结了婚以后马上就显出你的真实的嘴脸，继续过你想要过的日子，对吗？就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想把这个日子过好过下去的话，你真正的是需要意识到你家庭的重要性，去完成你必须在婚姻当中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女方如果男方没有做到真正的跟外界第三方断联，也不能够回归家庭给予妻儿情感上的关照，情绪上的交流。

0: 由，那我觉得离婚是属于一种更理性的对待。那就请男方留好最后一丝善良，在离婚的时候在经济上多给予女方和孩子更多的一些扶持，优先保障女方和子女的权益。
1: 你们结婚之前恋爱谈了多久？
2: 4年左右。
1: 是从没有过矛盾的？
3: 对
2: 对。
1: 结婚之后是跟婆婆住在一起的吗？
2: 对。
1: 婆婆帮你们照顾孩子，甚至打理家务，什么都做的是吗？
2: 基本上什么都做。
1: 为什么你们恋爱4年可以欢欢乐乐没有矛盾，就是那时候不涉及到生活内容，纯恋爱，而结婚之后你母亲承担了你的角色，包揽了你们家庭当中的这些家务琐事，没有人说你回来你把尿不湿换了，你把牛奶冲了，你把衣服洗了，并没有让你真正的知道小两口的日子要怎么过。然后你本身就不是一个主动能够承担事务和责任的人，那么变成了什么？你依然可以过自己潇洒的舒适生活，喝酒打牌，还有原先他可以陪你一起吃喝玩乐，可是莲子生了2个孩子，他根本没心思陪你玩，你们两个之间就完全不可能像恋爱的时候有那种单纯的玩的互动，没有了。那你自然游离于婚姻之外乐呵着，所以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愿不愿意去成长这一步，像个男人的样子，我从此在外边少浪一点，回家里边有点责任心，开始帮帮老婆，然后带带孩子，或者是说哪怕你另组家庭，你也要有这一步的成长。如果没有，你跟谁结婚结局都差不多的，就你要想清楚嘛。那么小梁这边呢，你也是要考虑好的，你好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边，两个人的关系相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那样的问题的。那么有没有解决的能力，有没有化解的这种素养，你愿意成长起来，说我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那么我愿意跟她谈判，我愿意跟婆婆一块儿把这个问题向好的方向解决，或者是说索性那这个婚姻就这样了，那我愿意主张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方向。总之吧，就是通过今天的这场调解，我希望你们两个考虑好要不要做小孩子了，还是要做大人，这个是你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4: 为了帮助夫妻俩更理性冷静地对婚姻做出抉择，更成熟地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密室调解随即展开。落座后，刘先生没有再谈离婚，而是首先反思了自己背叛家庭的行为，
2: 明白了一些事情吧。
5: 你最起码懂得婚姻里面背叛是对婚姻最大的伤害，换个位吧，对吧，今天不是你是他，你也痛不欲生。假如说你要回归家庭，不是嘴上说，那是要全身心的回归，你跟外面一定要断干净。
2: 这个肯定是断了的。
5: 已经断了，那就好，那这个就好，边界感呢，分寸把握好啊。我也说声对不起。
4: 廖希一劝刘先生牢记原则底线，为过去犯的错向妻子道歉，而且作为成年人的他必须要有所担当，扛起属于他的责任。
5: 人要有责任心，你是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儿子的角色，你看你哪个角色扮演好了，你要成熟啊，成长啊。
4: 对于廖希玉提出的意见，刘先生表示赞同，但同时他也希望妻子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2: 主要就是说话的方式吧，可能，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我做的事情他其实也不认可。从他我两个结婚应该是从2015年，然后他都没有上过班，包括家里面的开销其实都是我每个月转给他的。
4: 刘先生期待妻子看到他为这个家的付出，认可他好的一面，这一点也是观察员王江的主张。
6: 不要只盯着他错误，多盯着他的优点，我们要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爱，还有一个就是说多一点把他往家里拉，你也要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成长。某些地方肯定在婚姻里是有缺失，你可能把孩子可能比较忙一点，可能会忽略了跟他之间的情感交流。
7: 以前我也问过他的有什么压力，然后跟我讲噻，他说没有，我不能把压力放在那边，你 带好小孩

0: 就行了。
1: 对此，王江提醒梁女士，不管丈夫怎么说，她作为妻子还是要主动和丈夫沟通，促进彼此的情感交流。她做任何事情之前，千万记得三思而后行。
0: 你也不要动不动去谈离婚，动不动离家出走，这些事少做一点，不要事事都跟婆婆汇报，因为婆婆是一个焦虑型的人，小事情自己解决，大事情把把关。
2: 因为以前我们住在一起，其实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两个那个，因为他有时候我们扯皮嘛，他都会看见。我们如果双方好好过，双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都很托举我们。
1: 在梁女士看来，如果她和丈夫能够好好沟通，婆婆便不会过多参与他们小两口的婚姻问题，今后她也会努力成长，和丈夫好好相处，让长辈少担心。只是一向有些任性的梁女士，真的能够放下过去，做出成长改变吗？刘先生又能否真的浪子回头，扛起属于他的责任和担当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年轻人现在想法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可以说一说。
4: 试着再相处吧，多沟通多交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5: 最重要的应该是担当。
2: 就像他说的，试着去再接触一点嘛。
5: 你要做哪些努力呢？
2: 你说话的方式嘛，委婉一点嘛，多认可他嘛，

0: 然后石头镶出来嘛，然后互相都盖嘛。
1: 嗯，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次调解是真正的要改变，还有娃儿的教育问题我们要共同去承担。
0: 可以。
2: 我要说的呢，就是儿子啊，的确生活方式要改变一下，还有啊，抽出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和老婆一起。确实你要像个，不要像大孩子，应该要像个男人。嗯，真的是两个人关系好了，我的心结好像都打开了，都是那一种。
3: 你首先就应该打开，你作为长辈的才有这种温暖和气场来影响他们。那带着两个人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先试试哈，好吧，来。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决定放下过去，继续携手，希望刘先生能够珍惜这次和好的机会，深刻反省自身的错误。婚姻有婚姻的原则底线，他违背底线逃避责任，终究是伤害家庭和子女。作为成年人，他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弥补对家人的伤害，有所成长和担当。同时，梁女士也要少些任性，多些主动，积极和丈夫修复关系。只有两个人都改变，他们的生活才能回归正轨，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

0: 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0: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0: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

0: 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疏离、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疏离，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

0: 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

0: 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3: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把王秃子埋了，他债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这是我能用的筹码，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1: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她都他妈死都没有痛痛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喝烟抽，行不？
1: 抽，
2: 抽。
3: 谢谢班长。
4: 哎，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5: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三门信，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信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

叔叔，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0: 怎么了，战神？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
1: 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0: 你信不信我？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
1: 你是他们的对手。
2: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3: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3: 丢人！
2: 小平，
4: 你好好想想包哥子是怎么死的。
3: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英，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出城。
0: 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1: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你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融化在胸膛。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务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不等？我们可能就抱守在坎子营。
1: 这样吧，团长，突围是的，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之后，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击什么？是西田和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3: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都没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像，

嘿，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1: 张强，
0: 是你们的。
2: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
2: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
0: 你看我们的事儿，
2: 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刚才好像是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0: 注意警戒，
1: 是。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青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2: 嗯，
1: 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3: 放心吧，
1: 走，
2: 准备战斗。
1: 好。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屯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啊！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给我挨住！
1: 停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上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到现在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
1: 啊！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姑爷比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以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李范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0: 爹。

0: 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1: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我们是活着。 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容我考虑考虑吧。
1: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0: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性。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嘘，
1: 非常有这个可能。
0: 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冰者。
1: 融化在胸膛。
2: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

0: 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

0: 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解决。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9: 姐，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少买
9: 跌宕上演。

0: 帆去，李帆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范杰。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1: 好的。
2: 团长有情况。
0: 听命。
3: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他们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1: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不说，不说，团长，
1: 团长。
3: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1: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4: 团长，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
1: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4: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0: 包围他们！
1: 快，师傅，快走！
2: 师傅，师傅，你跟我走。
1: 快！

走！你听着。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

0: 去吧。
1: 我不管。
0: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1: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萨满辛被我打死了。
1: 萨满辛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萨满辛真的死了？死了，太好了！萨满辛死了，萨满辛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满辛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儿。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
0: 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下的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夏，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
0: 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
3: 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
3: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就因为连累了包哥大。 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

0: 我不理解他们，豹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这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您对豹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豹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1: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0: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

一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

0: 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3: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
0: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3: 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
3: 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3: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
0: 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

0: 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元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元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元？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

0: 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0: 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哦，
1: 伤的是膀子。
0: 嗯，
1: 来来来，你坐。 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金钗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 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节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我还是有点慢。没关系，
1: 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1: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0: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1: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 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不是什么带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1: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0: 走！
1: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担心你有危险。
3: 秦小姐，
0: 把枪放下。
1: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愚忠了。这不是党派的愚忠，这是坚持党性。
0: 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1: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3: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1: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0: 风波亭，
1: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秦琪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
4: 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5: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4: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5: 嗯，
6: 李斌，
4: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6: 好，
4: 这个叫段大帅。
6: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5: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7: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6: 你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7: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6: 嗯，
7: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8: 是啊。
6: 好，改得好，
5: 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6: 是。
4: 哎，这个叫大葱。
6: 大葱
9: 到。
6: 山东大葱，
9: 您怎么知道？
5: 因为我叫煎饼。
6: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坐，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坎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 听说三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1: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0: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

0: 在想什么？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
1: 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六师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
3: 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永志，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你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2: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
4: 不要钱给你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

0: 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

0: 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威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

0: 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横铁头，
1: 明，老秦，
0: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0: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0: 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0: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0: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2: 哎呦，
1: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2: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2: 这事可好事啊！走，看看。
1: 走，哎，
2: 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2: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2: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0: 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 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 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

0: 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0: 老庞，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林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
1: 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1: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山武接到的电话，请接案。
0: 英子，英子，
2: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1: 九井君，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2: 为什么会是他们？
1: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0: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有股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

0: 带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2: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4: 怎么会是水路？
5: 边岗局，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4: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0: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团长，差不多了。
7: 小齐，
0: 哟，孟团长，
7: 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的差不多了。
7: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好的。
7: 嗯
0: 嗯，来。
7: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7: 站好，下来，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2: 好。
0: 石月，
2: 嗯，
0: 你跟我来。
2: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好。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许！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站住！

0: 快点张小他们得手了，马上行动吧。好，过河。
1: 人上！

大总，你们怎么来了？喂，什么？人到了，敌机排兵，敌机排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

0: 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

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韩国的精锐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锐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锐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锐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锐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锐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

0: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5: 六块。
4: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5: 五块钱。
4: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9: 你有些钱用来要账了。
8: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1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8: 和闺女掰账，
11: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2: 这干什么？
13: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8: 同亲家斗智，
14: 你帮大小劈个亲，
13: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5: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8: 跟媳妇儿比狠，
16: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3: 没钱吹到出众。
17: 咋的？不给钱？
13: 可不敢不口。
16: 俺给，俺给，俺给。
17: 哪来？
8: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8: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8: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乡村生态好，发展才有奔头，山水风光美，百姓日子才能红火。守着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怎样靠着好环境增收致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干坡乡村，看看当地村民如何保护好生态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1: 我现在呢是在建安县的岗背村，站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满眼都是绿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啊，正乘坐竹筏欣赏美景。
2: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又漂亮，感觉特别舒服。
1: 游客眼中的好风景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啊，这里发生过两次靠山吃山的故事。时间呢，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岗背村有5万亩山林，村民们砍竹子、卖木材，家家户户靠分红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村。但好景不长，过度的砍伐让山林伤了。
3: 一下大雨就是发洪水，山边的那个稻田呢、都被冲毁。后来呢，就政府进行了这个封山育林，等于就是没有了那个财路，那就有点接受不了。年轻人都出去了，那村里就成了贫困村。
4: 从万元村到贫困村，岗背村该怎么办？村两委带队去吉安安吉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回来以后有了答案，还是得靠山吃山。只不过这一次吃法完全变了，不碰生态红线，只做绿色文章。村里一边修复生态，一边因地制宜发展起养蜂、白茶、吉凶妈等特色产业。污水管网进了村，垃圾每天有人清，农家小院一点点美起来。
5: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开民宿、餐饮，村里的活力也回来了。确实是靠绿色发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现在有些这些产业的一个支撑，村民增收，村集体也突破了50万元。人人都向往我们这个美丽乡村。
1: 岗背村的故事呢，让我们很好奇，这是个别村庄的运气，还是整个静安县的本事？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在静安县走村串巷。慢慢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生态差事。
4: 这是三爪轮乡唐里村的护林员老陈，他以前是砍树的，现在是看树的。每月巡山20多天，手机上这个巡护系统走到哪儿记到哪儿。
6: 现在呢，就是看树赚钱，树长好了，蜜蜂也更喜欢来我们这里。这是我养的，
1: 养了多少？
6: 养了30箱，多赚3万块钱。
4: 在皂都镇北辽河河边，我们碰到老陈，他是这一段河流的河长，正在清理垃�圾。
7: 我每天都要巡查3.5公里左右，发现有垃圾呢，会及时的进行清理。现在环境变好了以后呢，像我们小时候这个鱼儿啊、鸟儿啊，都回到了这个河边来了。
4: 护林员、认领河长、树保姆，这些跟生态打交道的岗位，在静安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近年来，静安县坚守生态底线，将180多个总投资达280多亿元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重点培育白茶、食用菌、民宿等绿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创业。今年前4个月，全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今年，静安县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绿色发展成色更足。
8: 下一步呢，我们想让静安的美得更有颜值、更有内涵、更有价值，发展我们的绿色经济。最终的目标呢，是共建共享，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

0: 置的生态空间。
1: 水汽暗绿的生态变化呢，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改变了沿江沿湖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有着百年鱼文化的村庄——大塘村。
2: 九江的庐山市大塘村村民世代以捕鱼为业，专业渔民超1200人。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捕退捕政策实施后，村里渔民全部转产上岸，当地落实专项补贴，主动联系企业进村招工，为渔民转产保驾护航。
3: 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拒绝企业技能培训；没有劳动能力的，有重病的、有残疾的，我们就帮他们申报低保和临时就重。50岁以下的替补渔民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4: 我们的替补渔民上岸是也不要在那风里来雨里去，在家里我搞了一个农家乐。
1: 生意怎么样？
4: 还可以，很安稳。
2: 同样上岸的张家良从打鱼人变成了专职护鱼员，守护着这片养育自己的绿水青山，
5: 排查一些违规垂钓啊、非法捕捞的一些隐患。看到这个鄱阳湖的这个生态环境一路向好，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的。
2: 生态修复好了，江豚嬉戏，飞鸟翩跹，成为常态。摄影爱好者雷志远前不久又一次拍到了江豚嬉戏的画面。
6: 他们就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如果长江的水质不好，水域不安全，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几年在我的镜头里拍到的珍稀动物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并不难拍到，这就说明我们长江大保护啊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山林富绿，河湖清朗，一个个村庄在生态治理中焕发新生。在萍乡向立的楼下村，当地也曾经历产业转型的阵痛，如今通过环境整治，让老旧村落变身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1: 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这句诗描绘的田园胜景和您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很贴切呢？这里是萍乡向立楼下村，走在村里的滨江步道，可以看到四周青山连绵，碧水径流，让人心旷神怡。
7: 这里空气清新，山水相依，田园风光特别舒服。
2: 别看现在这么美，以前的楼下村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村里靠着山河林子，大大小小的砖厂、花炮厂到处都是，养殖场也零零散散。时间一长，山上的植被被破坏了，环境也跟着差了。
8: 以前村里的话厂子比较多，灰尘也比较大，路上到处都是泥巴，湖水也比较臭，我们的话就盼望着能够改善一下环境。
2: 村民的呼声村里听进去了，楼下村下定决心关停砖厂、花炮厂，清退不达标的养猪场，污染企业一个都不让进，同时家家户户铺上了污水管网，搞起了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村里的面貌一点点变了样。
9: 安装了64台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有效解决村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我们推行了垃圾分类积分制，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2: 光整治还不够，关键是长期保持。楼下村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巡山护林、河道保洁天天有人在干。现在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6.8%，还评上了省级的水生态文明村。
1: 顺着村道往前走呢，村容村貌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干净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各家的庭院啊也特别的别致。
2: 环境好了，楼下村又开始思考怎么把这一片绿色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他们盘活了楼西湖的景观，把闲置的农房改成了民宿，搞起了休闲垂钓和田园观光。不光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吸引了不少能人回村创业。村民林红就是其中之一，他创办了这家食盐小院。
10: 我在小院呢种了黄栀子、紫苏，顾客过来这边不但能认识我们的草药，还能呢体验我们在田野当中采摘的一个乐趣。
3: 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超过了35万元，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省级乡村森林公园，进一步擦亮生态招牌，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优势。
2: 像楼下村这样护绿兴业、以生态富民的路子在赣婆大地越来越多。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7个县实现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赣婆大地正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靠山护好山林，靠水守好河湖，一个个村庄的蝶变见证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牢牢守住绿色底子，靠着山水资源做活特色产业，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红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百姓生活更有奔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E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叶建春主持。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强化服务保障，工业投资稳中有进。
1: 集群化参展练博会，我省对接全球供应链资源。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长叶建春主持，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大会。
2: 尹鸿肯定了近年来我省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要把握大局大势，充分认识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是深化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力抓手，加大谋划推进力度，补齐短板弱项，放大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全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尹鸿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扎实有力推动。

0: 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坚持以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业态，培育新兴业态，赋能产业融合，大力培育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概念验证和中式服务等服务业，充分激活服务业创新引擎。要坚持需求导向，积极推动情绪经济发展，提升养老托育服务水平，做精做细专业化商务服务，不断扩大服务业优质供给。要推进跨界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促进物流与实体协同发展，推进多业态融合互动，全面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要深化场景应用，大力开发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商贸消费场景，用好绿色低碳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着力塑造品牌，完善政策扶持、市场推广联动机制，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加快构建服务业竞争优势。尹鸿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大力深化改革创新、创新监管方式，努力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要加强政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壮大市场经营主体，构建大中小微协同发展、传统新兴互补共进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叶简春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着力增强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要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细。会上，任珠峰传达中央有关精神，解读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举措。省发改委通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和南昌市景德镇市做了发言。李红军、朱斌、孙红山、袁清华、石可、张莹、陈俊清出席。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也是百姓生活的温度计。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我省服务业仍存在高端供给偏弱、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特色龙头品牌不足等短板。立足全省发展部署，江西锚定双向发力路径，以科技赋能升级产业，兼顾生产性服务业强烈、生活性服务业惠民，深耕文旅、数字、家政、会展特色赛道，推动业态跨界融合、本土品牌突围。抓服务业就是抓产业、惠民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政策要素支撑、培优育强各类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优质服务供给，方能擦亮江西服务金字招牌，为现代化江西建设积蓄持久强劲的增长动力。
2: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0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分级分类、精准施策，抓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同时深挖问题根源，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规范管理流程，不断提升全省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大力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科技人才，深入实施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和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不断提升 E 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效能，以精准服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紧推动我省15省级重点专项规划按程序审定、发布、实施。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相关

0: 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提升公民道路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让文明守法出行成为全民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重点产业，严练、补练、强练，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工业投资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
0: 位于上饶经开区的江铜川壳光伏汉带项目不久前建成投产，总投资20亿元，是光伏产业链核心补链项目。
2: 我们的月产能达到了300吨，预计今年年底12条线满产的情况下，我们月产能可以达到800到900吨。
0: 项目前期因投资额高、铜价波动承压，川壳投资意愿受阻，当地主动对接引入江铜集团战略入股纾困。
3: 不但解决了川河的铜材供应问题，江铜集团资本注入呢，还减轻了川河的这个前期投资压力，生产经营过程中呢，还给川河提供了一定的回款周期。
0: 不止于此，当地还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推动企业与金科能源、海优威等本地光伏龙头企业合作，企业快速打开本地市场。
4: 我们不出区都能找到上下游。7月份开始，我们计划把东南亚一些客户的一些订单也全部转移到上饶基地来生产，产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重大项目挑大梁，今年我省紧盯1269重点产业链，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机制，对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倾斜。各地纷纷拿出10招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九江经开区推行驻厂特派员制度，全程跟进服务。眼下园区彭博辉电子项目正加紧调试设备，即将投产。
5: 驻厂特派员基本上是在每个星期都会来2-3次，在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吊装运输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0: 要素保障到位，服务跟进及时，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5个月，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43.9%，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4.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46.4%。九江石化150万吨方厅及配套改造项目主体结晶框架施工进度超65%。赣锋锂业10吉瓦时光储直柔零碳基地进入设备联调阶段，一批批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江西拔节生长。今年5月是全国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1周年，一年来，我省科创债发行主体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全覆盖，一批市场主体实现融资新突破。中国电建江西水电、中国电建江西电建、联创电子、方大钢铁4家企业完成债券市场首发，逐渐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民营企业为补充的协同发展格局。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10家市场主体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券126.6亿元，发行主体数量居全国第14位。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比16.27%。
6: 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昨天在南昌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致辞，并向学生代表授旗。
0: 卢晓清指出，泛长江行动连续第4年在赣举办，希望传媒学子们做泛长江精神的传承者，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做老区发展的见证者，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江西故事；做赣港情谊的传播者，持续拉近赣港情感距离，为续写赣港同心同行、携手共进的崭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未来8天，赣港两地传媒学子将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感受赣婆大地高质量发展热潮。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我省以集群化参展模式，全链条展示产业实力，全方位对接全球供应链资源。
0: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江西创新推出产业集群组团加链主龙头单独参展双轨参展模式，宜春锂电新能源集群完整呈现锂矿

0: 开采到动力电池回收循环全产业链闭环。赣州新能源装备集群集中展出动力电池等前沿新能源配套技术，吉安电子信息集群囊括从基础电子原料到智能终端配件的全链条制造能力，
1: 能够实现一站式采购、一站式配套，高度契合我们海外客户的采购需求，
2: 集中对接全球优质客商资源，抱团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补强我们的产业短板。
0: 持续参展的红利已显现，从最初单款车型展示到如今全系左舵车型布局，借力链博会，江铃新能源汽车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从我们以前的产品出海，走向了我们的生态出海、我们的品牌出海以及我们的技术出海，出口形式产生了一个跨越式的变化。
1: 像这样的供应链进入北美市场，与北美汽车行业形成协同效应，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0: 展会期间，我省还同步举办2026江西省重点产业合作推介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向世界500强及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代表发出邀约。
4: 从锂电啊到先进制造啊，这个江西省整体来说啊，都处于这个全国的前列的一个水平。未来如果能够落地江西的分中心啊，它对我们的这个成本会降低很多。
5: 江西的很多工业场景会给咱们这个整个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很丰富的这种数据来源，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产业价值。
6: 展会交流加专场推介的联动模式，畅通赣企出海拓市场、外资入赣新产业的双向循环通道。接下来，我们将建立展后合作线索台账，清单化跟踪意向项目，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项目增量、合作存量。
7: 今天下午14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全力以赴，保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昨晚开始，赣北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大暴雨，在修水县镇村干部冒雨上库核查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劝导转移居住在中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8: 我们这里是地质灾害点，后面存在安全隐患，这几天你就不能在这里住。
0: 当地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群众避险转移与安置保障工作。截至今天凌晨，修水全县累计转移群众625户、1480人。浮梁县城区出现内涝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加速路面积水排出，疏导交通。德安县鄱阳河聂桥段流域水位单日涨幅达2.13米，当地紧急行动安全转移20多名群众。当前全省16000多名各类救援队伍全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26号，全省雨带南压减弱，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到28号降水又将抬至赣北。新制定的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30条，着力构建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用范围扩大至岛屿、滩涂、草洲、岸坡等水陆交界地带，取消原条例关于办理船舶户牌、船民证的规定，实现无证立名，规范新业态清水活动，将鄱阳湖区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一江三省四警警务协作机制、防溺水措施等融入立法，对在鄱阳湖湿地区域违规驾驶机动车、在候鸟重要栖息地等区域违规使用无人飞行器的，赋权林业等湿地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先行处置措施。
9: 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走进井冈山革命老区，既为孩子们传授知识、拓宽眼界，也帮助改善校园环境，在红色热土上书写暖心的支教故事。
7: 近日，在井冈山市碧溪中学，一场别开生面的特种设备科普实践课正在进行。受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支教帮扶队邀请，来自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特检院的专家为孩子们带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专业知识。
10: 从来不知道锅炉、蒸汽管道也需要定期体检，有一群科学家天天在研究怎么让这些设备更安全。
7: 井冈山市是全国首个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去年下半年，12名来自中央和国家

0: 机关的青年干部组成支教帮扶队，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帮扶。他们入户家访，与师生家长互动沟通。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卜建庸发现，有不少孩子朗读缺乏自信，他逐字逐句的示范引导，还联系总台播音员与学生们同台朗诵，鼓励孩子们自信表达。
1: 通过朗读，课本里的文字呢有了温度，文章有了情怀，也让红色的文化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0: 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张旭威带领学生登上专业舞台，与艺术家一起演出。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潘子良想方设法帮助孩子们强健体魄，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
2: 支教帮扶队还牵线爱心企业，为乡村学校捐赠空调，协调相关部门对年久失修的厕所进行改造。
3: 几位支教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经常跟我们家长交流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4: 十分感谢他们能对我们的这种教诲吧，会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5: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红色体育大会今天在瑞金举行。瑞金是共和国体育的故乡，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起点。来自福建、陕西等长征沿线省份及我省11个社区市运动员在红土地上收南瓜、军民同心渡难关、重走长征路等特色项目上展开友好比拼。 大会还同步推出红色血脉体育之光主题展览等配套活动，创新红色体育传播载体。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参评纳税人总量比重为 10.82%， 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 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申报的中药3.1类新药青沛汤颗粒日前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我省获批的第二个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属全国独家品种，主要用于治疗肺炎、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未来三天我省主雨带有所南压并减弱。具体来看，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6号，赣中和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雨带将会再次影响我省。27号到28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都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22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瑞昌小雨转阵雨，21到27度。庐山景区小雨转阵雨，18到21度。桂溪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乐平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德兴阵雨，24到28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

0: 丰城阵雨，23到27度。樟树骤雨转阵雨，23到27度。高安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井冈山雷阵雨，22到28度。新干雷阵雨，25到28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瑞金雷阵雨，25到33度。龙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小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5: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殿的事儿。
4: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俺倒是有个主意。
5: 那您说。
6: 我说费大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7: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4: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8: 啥事儿？
4: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8: 假的？那不可能。
4: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9: 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8: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秀。
9: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8: 找谁都不怕，俺就要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10: 贾永殿？
9: 没有贾永殿。
10: 啥意思？
8: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9: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

0: 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3: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性。

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0: 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2: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3: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4: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5: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0: 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

0: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

0: 实际使用外资的近四成，较去年同期提升 9.4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

0: 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 161.93 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
0: 每晚7:30，声万
6: 少麦
0: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咋回事？
8: 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
9: 揍吗？都没让揍吗？啊！
10: 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见租见契，直接写契。
9: 模范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

0: 那是矮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哎，
1: 别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700多亩地呢，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0: 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石屋亩地啊，凤大乔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
2: 啊，莫拿走，
3: 今儿个凤家人灵了吧？
4: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1: 你不是说你要见俺爸了吗？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0: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见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
1: 你这戏演完了。
2: 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肾疼啊！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咱回屋去。
1: 哎，你别拦，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2: 咋了？咋不吃饭了？
1: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
2: 秀儿，你说的对，哎，咱一会儿再吃，回屋先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
3: 谁说的是气话呀？

0: 俺说的是实话。
1: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陪送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那15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3-5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吗？
2: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山崖气儿也不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儿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个媳妇儿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2: 爹，这您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3: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呢。
1: 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诉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
4: 哎呦，
3: 咋办呢？
4: 那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5: 娘说了，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
4: 娘说的对，吃饭。
5: 爹他，
4: 俺不想唠，先吃饭吧。
5: 来。
2: 你看，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田的。啊，金鑫，那边，你的。
6: 哎，你干啥？哎，哈哈哈哈！啊，啊，
2: 哎，林子，哎，林子，你闻闻，
6: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2: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被冯二伯深耕过3遍的地，多香啊！
7: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啊。是白面饺子味儿，是果子仁的香味儿，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儿啊！啊！啊！
2: 啊！银子，俺给你看两个宝贝。啊！这根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店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枕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

0: 这是俺咱们一行赚的，谢谢。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谢谢，谢谢，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
1: 走，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2: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啊！
1: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2: 哎，人怎么回事呢？啊？
3: 哎，干嘛呢
2: 你？
3: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地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2: 大犊子，咱俩平时管不错哈。
3: 对呀、啊，
2: 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了？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2: 那不挺劝是吧？
3: 俺找东家说去。哎，
4: 我自己说去。
2: 别拦着，干什么？
3: 哎，别拦着。
2: 哎，我挺劝你，东家不见客，
3: 不见客，那俺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
2: 那不挺劝啊？
3: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2: 俺不管你了啊！
3: 我就坐在这儿了。
5: 爹，大脚，吃饭了。
6: 哎，
7: 回去吃。
6: 爹，爹，这一家人要变动到啥时候啊？

0: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1: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2: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可憋死俺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案这件事儿。 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 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

0: 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
1: 媳妇儿，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就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0: 哎，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2: 哥，光子跟你说，俺忙着不得见你，你咋还不走的？想赖在俺家吃大户啊？
3: 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2: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你是要用电？
3: 对，
2: 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3: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
2: 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裴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啊，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齐，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4: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您账了。
2: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4: 那
2: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黄，俺不信你啊。
4: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光子，送客，轰走！
5: 说实话啊，
4: 哎，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干。
2: 到底是谁欺负人呢？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用电，到底是谁欺负人？赶紧赶快！
5: 哎呀，总之，还不听劝，跟俺害的是。
2: 我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6: 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7: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错庙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哎，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

0: 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孩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1: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
0: 哎呦，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2: 铁头婶儿。你家铁头对俺们的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永店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这是要在俺家门前当倒卧呀，街坊们可都看着呢，这跟俺半点关系都没有，俺连一个手指都没碰你，真是的。
3: 你少说两句吧，人都晕了，快快快抬起来，还满屋。
0: 这要是在俺院里咽的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3: 还满屋去揍。婶子，您醒醒啊。
1: 娘，
4: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1: 喝喝。娘，
5: 姨子回来了。
1: 爹，爹，
6: 娘，啊，咋的了？这是？
1: 铁头娘骂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0: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膝，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想干啥？想干啥你？
6: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戳他烧人的嘴。
0: 你看他厉害的，你看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
3: 别说了，
0: 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娶
7: 你
0: 的。
7: 娘，既然爹闹到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0: 你这个
6: 听话，
0: 你怎么不听话？
6: 封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7: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6: 你别拉啊！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了。来，打，打，打下来，打！
7: 都怨你，都怨贤人。
0: 他不嫁咱最好。
3: 娘，没事
4: 的，娘
3: 没事
4: 的。娘，
0: 哎，
4: 咱开，
0: 回去躺着啊，
4: 谢谢大娘，躺着。好嘞，
1: 谢谢大娘，
8: 谢谢大娘，
0: 拿着吃，
4: 拿着，拿着回去吃。
8: 谢谢，谢谢，
4: 谢谢
8: 娘，
0: 拿着回去吃。
8: 散了吧，
0: 走吧，
3: 不事了，那走吧，
0: 开刀去了。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干俺读，俺都能记心里。你想让俺帮你读啊？你就干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这篇。
1: 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婉言，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2: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你是说这几句？嗯，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
1: 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那你跟俺说说，
2: 这啥意思？啥意思？你给俺解释解释。My
1: dear 就是亲爱。啥意思？就是。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哎，好。先看。
3: 文典哥，居然还会说外国话。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咱家那些个用电的，兼粗兼细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1: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
3: 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用电的，谢俺由着你三进家财。这事儿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
1: 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3: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你靠！
4: 这个懒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5: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宫里读心学，咋供出个这么……哎，文景哥。
6: 你干啥去了？
7: 俺出去转转。
6: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1: 素素，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6: 三步去啊？
1: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6: 行啊，走。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 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我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8: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 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嗯。

出的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也

0: 铁头，忙着呢。忙啥呢？这地是俺永店了，爹。以后俺就在这守着。俺一直醉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睡到科里归仓，卖了钱娶媳妇儿。
1: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2: 你说嘞？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不给永店啊？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1: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2: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
1: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 所以就不给俺永店了。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2: 行行，俺管啊。
1: 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
2: 你等俺闲下来，我就给你问啊。
1: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
2: 我等你，
1: 不是说，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呸！

0: 来了，
1: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2: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1: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2: 少爷真没在？
1: 真没在。
3: 小青啊，
1: 哎，
3: 是谁来了？
1: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3: 叫他进来吧。
1: 哎，
4: 进来吧。哎，这边。
5: 哦，
4: 这边。
6: 费大哥，晚点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6: 永电的事儿
2: 啊？
7: 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8: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7: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8: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7: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8: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9: 爹，大脚，哎，吃饭了，来，
7: 屋里吃。
9: 哎，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7: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9: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的道道。
10: 是啊，俺出的道道，哎呦，这不得挖的道吧。
9: 娘，
10: 没换着银子钱俺先不说。

0: 吃饭。嗯
1: 嗯，您不回屋吃了？
2: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1: 行行行了，爹。
0: 来，
3: 哎，你说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1: 哎，吃饭，哎，吃饭，吃饭，
0: 吃饭，爹。
2: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4: 飞大哥，嗯，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
5: 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
4: 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1: 这，
4: 俺倒是有个主意。
1: 那您说，
4: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1: 这行吗？
4: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1: 哎，那俺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4: 哎，行行。小青啊。
6: 哎，
4: 给费大哥装五斤身子走。
1: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4: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1: 是。
4: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1: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4: 哎。
1: 啊，我。哎。哎，不合适，你看
7: 拿着，大奶
1: 奶，你看拿，
7: 坐坐，快点，快，
1: 哎，
7: 记一下。
8: 大脚，秀秀，是俺呐。
9: 俺们家铁头跟俺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3: 说这铁头，哎，
10: 铁头，
0: 铁头，
10: 铁头，哎，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0: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0: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
11: 不错不错，
10: 是吧哥？俺跟你说，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0: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10: 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娶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11: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0: 哎，哥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啊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离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11: 铁头啊，要俺说啊，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10: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11: 走吧，回去吧。
10: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娶银子吧。啊，

0: 我是非打肚子。
1: 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哎，
2: 你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 做给活人看的。
1: 你说宁学祥的泳垫是假的？
0: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泳垫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泳垫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地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1: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
0: 哎，
1: 你回去等信儿吧。
0: 哎，好。大奶，得深。
2: 深，宋凤年，来走。
0: 啊，那深啊，身体挺好的哈。
2: 对，
3: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4: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3: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影了。
5: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6: 你找俺有事儿啊？
7: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定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6: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
7: 是，俺知道。毕竟永殿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6: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7: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6: 啥事儿？
7: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6: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吐露过给做的泳垫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7: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泳垫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泳垫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4: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3: 你这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8: 嗯。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6: 没你老的事，俺找宁秀秀。你都知道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8: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6: 找谁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4: 贾永殿。
3: 我家有电，
4: 啥意思啊？
6: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3: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
4: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跟俺说说。
2: 李郎中，这边。哎，
9: 好好好。
2: 少爷，
9: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10: 怎么了，少爷？
9: 您看俺去，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身发现凳子上有血，你赶紧给俺看看吧。
10: 好好好。

0: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咋？不想干了？
4: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
5: 您有十分段子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
4: 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净忙弟弟的事儿了，早就忘光，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学校。
6: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7: 您是十分段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
6: 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我到时候该咋办？哪也管不了。
8: 原来这事儿都是费作师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9: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俺没想到是他。
10: 爹，哥，爹，那费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9: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10: 俺没怀孕。
11: 啥？咋回事？
10: 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菜也不像菜，饭不像饭，这费家还是待不下去了。
11: 那费文典呢？
10: 跑了。
11: 跑了。
9: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拿这一块。
15: 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8: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和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学校有没有账？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可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们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恕在下医术浅陋，少奶奶并无心脉。这
1: 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心脉，
0: 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
0: 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妇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
2: 我就先告退了，来，俺去送一下。
3: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小青，
4: 嗨，
2: 大奶奶，
3: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大奶奶。 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就请回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3: 俺不是故意的，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俺那是这么回事儿。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不向着你爹。
1: 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0: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1: 你这，俺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0: 嫂子，对不住。
2: 咋？不想干了？
0: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吧。您有十分段子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净忙地的事儿了。
3: 早就忘光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的项目。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4: 他找俺干啥？
3: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4: 带了多少人？
0: 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那俺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
4: 破。

0: 你写来了会咋样？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招案。 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

0: 胖子！
1: 东家，
2: 去，给俺把铁头先支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
2: 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3: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2: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

0: 可是没成想，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我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事情呢？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
1: 就连费家嫂子那儿，说是她病，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愁俺那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2: 那这不正好？
3: 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
0: 行。
1: 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谢嫂子。
0: 干啥了你？
2: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0: 那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
2: 让他来呀。 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0: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苏苏，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和别的人睡了，跟俺回屋住。
1: 哎，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她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这次怀不上，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贤，
2: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2: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学校咋要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还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

0: 说铁头没这脑子，俺三两猫腻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费作师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
0: 爹啊，但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2: 爹。
0: 爹，哥，爹，
3: 那费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0: 哎，这快坐！
2: 好嘛，说曹操就到啊！
3: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2: 俺没怀孕。
0: 啥？咋回事？
2: 俺不知道啊，俺这。俺这一会儿办会儿，那个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想再犯不将犯，这费家是待不下去了。
3: 那费文点呢？跑了。
2: 跑了。
3: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4: 哎，霞，咋又要走啊？走了呗，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这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嘿嘿嘿，这次收不少货啊，
5: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
4: 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5: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4: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6: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走！走！大小伙，他们抓兵呢！走！快点！快点！往哪跑？你傻呀！
7: 快点！
6: 给我站住！进来！
8: 我有那好说话，
6: 装哑巴，听不见。赶紧报名了！
7: 站住！
6: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军饷。
7: 拿来。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全家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9: 走，别动，再动别动。
7: 走，
9: 你。
7: 俺刚十五，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滚！哎，你俩，把门给我！你，转过来，转过来！啊，是个残的。
9: 罗锅，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
7: 顾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罗锅，来我看看。啊啊！

0: 这他娘的是个罗锅啊！你说你呢？
1: 真我弟兄，乾隆地下的那个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
0: 聋子。
2: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0: 还真是个聋子啊，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你眼睛去了，跑啊！我天呀！你先上，听见了？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事是少，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
1: 你还能领点现钱儿，咋样？
2: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秀秀，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1: 人们凤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
0: 俺是怕他们惦记俺。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
1: 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
0: 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

0: 咋了呀？怎么咋了呀？别说他，沈赞，啥事儿啊？
1: 林军，别说他疯了，他见着年轻的后手他就抓。哎呀，柱子，把这拿着。
2: 哎呀，别塞了，你快点。
0: 嫂子，
1: 瞅
3: 见你大脚跟的。
1: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3: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1: 那田里早没人了，说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
3: 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啊？
4: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俺们往村段跑啊！走，哎，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小哥？
5: 俺家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小子。
3: 走，别走，
4: 咋了？
3: 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走啊！
4: 走，走，走。
6: 哎，妹子，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找几个弟兄把俺找找。
7: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
8: 围子上哪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9: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10: 班长子，咱们抓上了。你俩这乡里乡亲的，你干啥呀？这都老熟人，我说，
11: 哎呀，
10: 可金，
11: 可金，你看看。
12: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13: 放开。
14: 可金弟兄，那个。
15: 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
12: 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16: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啊！
12: 你咋这是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
15: 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这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从哪儿回去？
17: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

0: 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啊，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咧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那么有效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1: 别说那没用了，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0: 不行！你给我起来！
2: 等等等等，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3: 他们凑不上数，王八兵也要。等等等等等等。
0: 世道也真是够乱，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从哪儿走。
3: 不，
2: 不，
3: 你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0: 我没法帮他们。
4: 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报告没有？
0: 没有。报告没有？来，我到那院看看。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了银子，你别跟他捣乱了啊！
4: 来，
0: 走，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 军爷，您来了，里面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
5: 咋了？咋了？什么茶啊？上好茶，上好茶！
0: 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快快快！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
3: 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喝茶。嗯，坐着喝。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
0: 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3: 都在这儿啊，
0: 都在呢，军爷，军爷，
3: 拿去买酒喝，
0: 都在这儿了啊，
3: 都在，
0: 啊，赶紧送军爷。
3: 茶不错啊，
0: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好，快送军爷，走走走。

0: 多大了？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哈哈，请你，这两年龄的。哈哈哈！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
1: 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军爷，把名册拿出来吧。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2: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都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 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
3: 哎，俺去。哎，
1: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3: 多少？
1: 啊，不不不，21。
3: 啊，21个。
1: 拿了没有啊？
4: 快快快，
1: 来了，军爷，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3: 我
1: 记啊。
0: 快点！俺叫废物，俺叫马大山。啊，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1: 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大哥，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这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哎呀，
5: 去！
1: 废物！ 找着没有？找着了，
6: 大哥，
1: 那拿过来。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0: 王云可，
7: 到。
0: 宁秋生，
8: 到。
0: 徐秀才，
9: 有。
0: 你是秀才啊？
10: 啊。
0: 认识字吗？俺不认。 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那你发财了没有？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笑>王柱，
11: 柱子，
0: 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婉英。 婉英儿。

0: 你们俩谁要弯眼儿啊？
1: 弯眼儿是他。
2: 俺叫个弯鱼儿。
0: 你呢？
3: 俺叫逆位。
0: 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4: 不是你逆位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居然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3: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逆位。俺大哥叫没味，二哥叫臭味。
0: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4: 没错，啊，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讨厌的味儿，
0: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4: 好，
0: 回去。
4: 好嘞，金爷，您慢走啊。
5: 兄弟，
4: 还不赶紧送金爷？
6: 别慢走。
7: 伦，你可真棒！
4: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7: 坐下，歇会儿。
4: 那你写的吧，
2: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7: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4: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8: 谢谢
9: 谢谢谢谢。
7: 哥，去找大脚吧。
2: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8: 那咱现在就去吧。
7: 大脚！
2: 大脚哥！
8: 大脚哥！
7: 大脚！
2: 大脚哥！
8: 大脚
2: 哥！嫂子，嗯，这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意外。

0: 站住！啊，干！大脚！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哎！秀，这是大脚锄头。
1: 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2: 大脚，大脚，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
1: 没看见，
2: 没看见。
1: 大脚，
3: 大脚。
1: 吴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捎啥信？
2: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4: 真托人带信了，
5: 把你信不过，俺，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俺。还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笑>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4: 有大脚消息了？
5: 白起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 说叔叔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叔叔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4: 娘，
5: 俺娘。 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4: 嗯，
5: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
1: 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公子，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0: 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再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脚啊，俺的大脚！

0: 干奶奶。
1: 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弯弯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

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

0: 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影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能咋办？下车。
1: 回屋，守本分。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
2: 哎，
1: 扶少奶奶下车。
2: 是。
1: 少奶奶下来吧。
3: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应当说，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买不起，因为俺买不着。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3: 咋补？
1: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伯五亩地，也算是苏苏。
3: 回归费家有个面子。少奶奶，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一趟娘家就能换5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4: 哎，
3: 咱们回。
4: 是，
5: 苏苏。
3: 姐，苏苏，姐，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
1: 走。
6: 哎哎哎哎哎！
3: 俺也先回了。
7: 李老师，关门，
8: 还没说清楚呢。谁啊？是哪？冯四儿。
7: 哟，俺看看，这是谁呀？
8: 三七儿。
7: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
8: 什么财呀？ 俺就给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不口饭吃，要不咋整？
7: 你带你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着到处抓鸡的。
8: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7: 行，
8: 走，跟舅走
7: 去吧，
8: 跟舅走。

0: 嫂子，一起倒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

0: 他实有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1: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是小孩的爹，小孩姐夫的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3: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3: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姐，地切。哎，
4: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俺喝风吃毒。
6: 就是挣活的都得去，干啥那要当马送啊？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苇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
1: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2: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文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7: 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哎，
8: 爹，爹，爹，爹，
7: 咋了？
8: 你有外甥吗？
7: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8: 表亲呢？
7: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8: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9: 老四当马子了，
7: 这个挨千刀万剐的，俺去找他去。
8: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9: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10: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了。
1: 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
10: 他爹，
9: 秀秀，你爹走了，你看他爹，
8: 姐，坐坐，危险，等着，
9: 他爹，
8: 等着，
1: 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7: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他。
5: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10: 他爹，
7: 冯四，
11: 二哥，
6: 哎，冯四，村里面好像把俺认出来了。
11: 没事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7: 冯四，
11: 稳住他们，
7: 过来。
11: 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
12: 哎
7: 哎，
12: 二舅。
7: 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6: 二哥，
12: 冯四，
10: 他爹，
7: 冯四，
8: 为了他爹，
6: 这他娘的这就现了。
10: 哎呀，俺娘，
6: 爹，咱必须得捂住啊。

0: 你干啥吧？
1: 冯四呢？
2: 他不知道呀，他能回来呀？
1: 你还敢说谎？
3: 大哥，我来没人。
1: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3: 别废话，
1: 给他们带走。
3: 干啥吧？
1: 干啥吧？
3: 哎，干啥吧？

0: 兄弟们，把马跟鞍拴好，别出动静，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1: 是。
2: 哎，行，
3: 那边站住，您进来，后面快点。

0: 你给我滚！妈的，被锁着了！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子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食物最以上的壮汉，我一次下班干净喝，我一次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1: 你在学猛魔呢？
2: 这什么魔呢？呀，这些印子藏起来，快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如藏那梁上呢。
3: 秀秀，赶紧到邻居一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在那个找我干嘛？
4: 俺拿着防身的。
0: 姐，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
2: 哎，你小心着点儿。
3: 爹呢？
0: 咱不管着，咱走，咱的。
3: 爹，
0: 叫他娘。
5: 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哎，快点快点！银子，
0: 李伯，哎，快快快！
5: 李伯，
0: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
6: 麻烦了啊！
5: 哎，没事，快进吧！哎，
7: 婶子，
5: 李大老爷，
0: 哎，
5: 李大老爷，啊，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0: 能啊，快进吧，快进！
5: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
0: 太谢谢了！哎呦，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
5: 快进吧，进吧！好，
0: 谢谢，谢谢啊！里边有吃食，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2: 李伯，
0: 哎呀，哎呀，
2: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0: 我没事，
5: 去吧，快去。
0: 啊，好，哎，走走走走，
2: 快去，
0: 好。
2: 秀儿，
0: 爹，
2: 快进来。
0: 哎，不。 要紧，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
2: 你小心着点啊！
0: 哎，
5: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2: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5: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2: 哎。

0: 叔叔，你咋回来了？
1: 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俊义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0: 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藏哪儿啊？藏这儿。
2: 叔叔，嫂子不，有俺呢。
3: 小婶子让俺来护着你，
4: 快，
3: 还不放心。
5: 大少爷，大少爷，
6: 可听兄弟，俺们刚才啥？
3: 俺们刚才啥呀？
6: 黑屋，俺买他们俩巡视委子枪，绑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了大白坡。
4: 行啊，
6: 走，
4: 黑心兄，俺刚才啥呀？
6: 啊，
3: 会使枪吗？
6: 打个秃子，
3: 给他把枪。
6: 咱打的秃子就给俺砸他马子。
3: 嗯，
4: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3: 动他快！快！快点！二当家的，走走走！二当家的，快点！
7: 快！二当家的，快！
3: 跟上跟上！
7: 这些人够不够？都是跟天宗庙祖沾亲带故的。
3: 快！
6: 让他们蹲下。
3: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6: 哎哎哎哎哎！
3: 嘘。
8: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9: 乡亲们，快点！
8: 动起来！快！
9: 行，
8: 快点！
9: 我先走，咱们都崩了你！不对了，
8: 快点走！
9: 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10: 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11: 马子围村了，跑吧，
12: 往哪跑？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伙都知道老维子可是一手难攻，
6: 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7: 所以啊，我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瞧帮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
8: 哟，孙四爷回来了。
9: 啊，
8: 家里来客人了。唱得挺面身的嘛。
9: 俺外甥。
8: 哎呦，家里去拉拉管。
9: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10: 打了去。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1: 找哥干啥呀？
10: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11: 不怕了，姐，俺现在去。
10: 快去。
12: 哎呦，
10: 爹，
12: 哎呦，把锄头给我放下。
2: 叔叔，
10: 大娘放了吧。
13: 叔叔，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12: 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
9: 快把你铁拉那边去，
14: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你们闪开。
12: 瞧帮了吗？瞧什么帮子，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9: 宁大统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12: 快就你事儿。
14: 放了俺，把人老家子那三个轰着呢，把轰下来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出村。
12: 好你个疯事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
14: 哎呀，

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京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一家大型超市凌晨时分来了一位特殊的女顾客，黑色丝袜短裙，身材高挑，
2: 像在自己家里面仔细挑选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感觉是这么一个态势，心态很平稳。
1: 她不买东西，只拿东西。监控底下她甚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2: 现在就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已经塞满了，还在往里面塞东西，现在是他要对这个收银台下手了。
1: 超市大门紧闭，他究竟从何而来？警方查到嫌疑人窝点，除了200多件赃物，竟还发现个大秘密。
3: 推开一个缝，然后用手机伸进去，拍了一个照片，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睡着。
1: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监控下的魅影。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俗话说得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重庆酉阳的一个叫龙潭镇的地方。凌晨时分，在一家大型超市里头来了个不速之客。这窃贼呢，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啊，在监控底下他闲庭信步，想拿什么拿什么。但是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当警方调出监控一看呢，这窃贼居然是穿着黑色丝袜、超短裙，身材高挑，看起来嘛像个年轻女子。难道说这年头女飞贼都这么嚣张了吗？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察心里头就有点犯嘀咕了。这女贼的身上啊，总透着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头说起。这里是重庆酉阳的这个龙潭镇，凌晨1点左右呢，当整个小镇还都沉浸在这个睡梦中的时候，一家大型超市里头啊，却上演了一出独角戏。超市里的这个摄像头啊，记录下了这一切，有个人影悄无声息地出现。

0: 下身穿一条超短裙，这腿上裹着黑色丝袜，看身形嘛，婀娜多姿。他先是溜达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像是在自个儿家一样，先观察了一下，确认里边没人，这才推门进去。这间办公室里头呢，也是装着监控的，但是这女贼呢，好像根本就不在乎。进去之后啊，就开始翻箱倒柜，那叫一个从容不迫呀。
1: 这个人他的胆量非常大，他进去以后不慌不忙的，当然你像在自己家里面翻东西一样，然后仔细挑选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感觉是这么一个态势，心态很平稳。
0: 但是这间办公室里头全是文件资料，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显然很不甘心。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抬头呢，正好跟墙角的这个监控摄像头打了个照面，也就是这一抬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帽檐和口罩之下呀，那若隐若现的面孔总让人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儿呢？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当时从办公室出来之后，这女贼的心态那叫一个好啊！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吧？她转身就上了超市二楼，开启了逛街模式。注意哈，不是偷窃模式，是逛街模式。在二楼的日用百货区里，他在货架后头是挑挑拣拣，什么女士内衣啊、内裤啊、丝袜呀、短裙呢，那是毫不客气，一股脑的就往自个儿的背包里头塞。拿完这些，他又绕到另一头，拿了些香皂、洗衣粉、衣架子、拖鞋。这个采购清单吧，不知道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谁家过日子的小媳妇来进货了啊。不过这还没完，几分钟之后，这黑影又从二楼晃悠到了一楼的收银台附近。
1: 嫌疑人来到了我们收银台这个附近，这个区域是收银台，在收银台的后边都是堆放的是这些贵重的，比较酒啊、烟啊。现在就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已经塞满了，还在往里面塞东西。现在是他要对这个收银台下手了。
0: 看到吧，背包都塞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对收银台下手，典型的就是贼不走空啊。从他进超市到得手离开，前前后后折腾了二十多分钟，全程气定神闲，直到天亮之后，超市员工来上班才发现了异常。
2: 早上上班嘛，收银员来打开前线嘛，才看见收银员对着偷去走噻。
3: 接到报警，是在那个超市被盗了很多次过后，最开始的话他没拿多少东西，超市的老板都没有发现。
0: 原来这可不是这位女贼第一次光顾了，人家是这儿的常客。因为一开始丢的东西不多，老板呢都没发现。这次吧，是因为连收银台都撬了，事情才闹大。经过仔细的清点，超市老板差点没背过气。前前后后加起来，超市里头居然少了200多件物品，小到袜子、拖鞋、牙膏、牙刷，大到笔记本电脑，那是应有尽有。这哪是小偷啊，简直就是把超市当自个儿家的储藏室了呀，缺什么就拿什么。
4: 他可能都是临时起意，没有明确的对象，比如说今天可能需要什么牙膏牙刷，他就去偷，想抽烟的他就偷烟，只要对他有价值的他都会去当。
1: 但是我们也得心里面我们在放嘀咕，这龙潭啊，我们这个地方，哎，这么多年像这种入室盗窃女性这么大胆量的啊案例很少。
0: 一个女贼如此嚣张，这简直是给永阳警方下了战书。办案警察根据经验对嫌疑人进行了初步的刻画。女性，25到30岁，身高1.65米左右。但是仔细盯着监控看吧，一些老侦查员皱起了眉头，他们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
5: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肌肉线条是比较发达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做农活粗活那种女性可能才有的特征。
0: 一个干粗活的肌肉线条发达的女性，这倒是有点意思。警方立刻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从车站到码头，从旅馆到出租屋，可以说把整个龙潭镇翻了个底朝天。然而让所有的警察都没想到的是，这监控里的女贼呢，竟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无影无踪。难不成是听到风声外逃了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的这个侦查方向就出问题了？警方决定，既然人找不着，那还得从监控录像上下手。

0: 办案警察一帧一帧的反复查看，这一次嘛，他们果然有了新的惊人的发现。
1: 嫌疑人穿的是一个戴帽子的上衣，然后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下边是很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你鞋子都没有穿，反侦查意识非常强。
0: 注意哈，警方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这女贼呀，她没穿鞋，光着脚，没穿鞋也应该会留下脚印儿。警察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结果他们发现了个颠覆性的线索。
2: 我们当时去量了一下，如果要穿鞋可能是40-41左右，就与一般的女性的那个脚的尺码不太相符。
3: 然后我们通过视频观察她的那个腿部的这个肌肉线条，也发现她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健硕的，也不像一个女性嫌疑人。
0: 40-41码的大脚，健硕的腿部肌肉，大家想想哈，一个穿着黑丝袜的美女却有着一双41码的大脚，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太美了呀？再加上刚才说过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那个画面，更是直接印证了警方的猜想。
2: 二楼的有一个监控，他出门的时候抬头了一下，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面部五官这些的话，和女性确实也长得不太相似，
0: 长得不像女的，大脚，健硕的肌肉，再加上之前他试图把收银台的收款机撬开，虽然没成功啊，但是搬动收银台那也是需要不小的力气。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女飞贼很可能是个男的。那警方立刻就调整了侦查方向。
1: 收银这个整套设备挺重的，一般人应该是抱不起的。
4: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好，我们就大胆的猜测，可能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
0: 好，方向确定了，可还是有件事呢，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超市的门窗完好无损，卷帘门呢也是关得好好的，这小偷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
3: 因为这个超市平时大门是紧闭的，所以正常通过前面是，而且它的大门没有被损毁的痕迹，所以我们就怀疑它应该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入的。
0: 地面进不去，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显然也不现实，那么就剩下一种可能了。这个警察把目光投向了超市旁边的建筑，就在案发现场附近呢，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道，警察们呢决定进去看看。一看吧，还真就发现了些名堂。
2: 这个地方就的话，就是我们当时，走访案发现场周边的一个地方。
4: 两个居民楼与居民楼之间嘛，间隙非常的小，但凡一个成年人的话，一步轻轻松松就可以跨过去的。
2: 距离我们的案发现场只有10米远左右。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扇门，就是通往楼上的。
0: 这是一栋3层楼的出租屋，已经废弃多年了。但是当警察上到楼顶的时候，眼前一亮，因为这栋楼的楼顶和旁边背道的那个超市的天台啊，是紧紧的挨着的。
2: 嫌疑人应该是从旁边楼层的顶楼翻越至我们那个案发现场那个超市的顶楼，然后再从他超市顶楼的那个木门上有个大洞，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钻进钻出的。
1: 要翻越那一个墙壁啊，翻到这个3米来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去做侦查实验，然后爬到上面去啊，发现一般的女性是比较困难的。
0: 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男性大脚，力气大，从天台翻越进入，这女贼的真实面目已经呼之欲出了。而就在这个废弃的楼房里，警察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在3楼，他们发现了有人生活过的痕迹，以及大量疑似从超市偷来的物品。
4: 好多好多那种超市买点些东西啊，你看薯片、火锅，还有饮料、网管，还有那个，而且还有那么多女。

0: 些物品这一点儿。
1: 你现在的生活应该不都是一两天的嘛，能够都生活。
2: 我们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啊，发现那里有近几天啊才留下了那些龙潭的小吃麻辣洋芋，还有比较久一点的这个饮料痕迹，也有更久一点的那些比如说超市丢失的物品，什么内衣内裤在那里。所以说循着这条线，我们当时就怀疑啊，嫌疑人有可能啊盗窃了以后就在这里处理赃物。
3: 这小偷呢居然就住在案发现场的隔壁，每天睡在赃物堆里头，这是何等的嚣张啊。警方立刻对整栋楼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当他们来到二楼最里边的一个房间的时候啊，发现这房门是虚掩的，还被杂物从里头堵住了。办案警察呢用力推开门，把这手机伸进去拍了张照片。眼前那一幕啊让警察终生难忘。他究竟拍到什么了？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察找到小偷疑似的藏身地点了，竟然就在被盗超市隔壁的一栋废弃的楼房里。当办案警察进入到其中一个房间，用力推开门，用手机伸进去拍了一张照片之后，所见情景啊让他终生难忘。
5: 推开一个缝，然后用手机伸进去拍了一个照片，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睡着，而且他的周围摆了很多的那种女性的内衣内裤丝袜，还有玩具玩偶，和我们那个被害人那个超市老板给我们说的他丢失的东西是基本上吻合的。
3: 就是他没错了，人赃并获，警察当场就对他实施了抓捕。
6: 造型的我们我跟你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跟你表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你将会得到从轻处理。除了偷电线，还有在超市，还有那个偷了笔记本是你偷的噻，是不是？还有超市穿起丝袜戴起面罩去也是偷的噻，是不是？还有哪儿？你当时穿了个丝袜袋去的，
7: 没丝袜袋，没丝袜，
6: 穿起些东西个丝袜袋去的，是你偷的噻，是不是？这个是你穿进去偷东西的时候搞伪装用的，是不是？
5: 是不是？
7: 是。
3: 嫌疑人落网了，他姓白啊，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之前呢没有犯罪前科。这处废弃的楼房呢是他的栖身之所，隔壁的超市对他而言呢就是自家的储藏间，需要什么他就打扮成女性去拿。
6: 那些都是你私人物品，是不是？眼镜那些，是不是？还有。那个是不是？
7: 是。
6: 那也是你买的，是不是？这些都伪装的噻，是不是？
8: 在他犯罪的时候，他喜欢穿女性的一些着装进行一个伪装。
3: 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为什么非要男扮女装去偷东西？为什么宁愿住在废弃的危楼里头，也不愿回家呀？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扭曲的心理？经过警察的审问和调查，白某背后的故事啊逐渐浮出水面了。原来白某呢家住附近的农村，排行老二，前几年呢在外地打工，后来被老板辞退了，
8: 没有收入，然后没有工作，然后意志也比较消沉，感觉自己以后的生活就一片茫然，没有任何希望。
2: 他在很小的时候啊，父亲也是靠做一些劳力活，搬运工做劳力活，然后呢养活一家，从小就把这个嫌疑人丢在了这个外婆家里面，来照看，从小也没有得到很多的家庭关怀。
3: 童年寄人篱下，缺乏家庭温暖，长大之后又遭遇失业的打击，接二连三的挫折呢，让白某的心理发生了扭曲。 回到远洋之后呢，他没有一技之长，又好吃懒做，也不想面对家人，只能是四处游荡，最终找到了这处废弃的楼房，落了脚。
2: 他性格上面 不开朗，所以说性格也比较怪异，有些对，就是说取向上面这些都有些性格上面有些问题，
8: 没有了打工啊工作的想法啊，就是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取一些生活物品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2: 他就想到了男扮女装，一方面是因为要掩饰这个犯罪啊，二一方面他自信的去哎喜欢这样的，
3: 一方面是为了伪装逃避警方的追查，另一方面呢，这竟然也是他自个儿的爱好。于是呢，白某就这样走上了男扮女装入室盗窃的不归路。但每次作案呢，都是精心打扮，然后潜入超市，像逛自家后院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7: 那些东西全部是在哪偷的？连续5次偷的啊，都是去过地方，同时呢，
5: 最开始的话，拿一些吃的。和自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这些生活必用品嘛，后面的话进去的次数多了，就有点像回自己家一样，就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了，他就开始用那个超市里面的行李箱给自己想要什么，就像自己逛超市一样，然后把它装到行李箱里面带走，
3: 用超市的行李箱装超市的东西带走。哎，这操作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了。而白某的胆子呢也是越来越大，有一回他偷了一户人家之后，发现主人常年在外打工，房子空着，他顿时就有了个歪主意。
5: 那个房子的主人都出去打工了，都到沿海那边，嫌疑人发现那里可以居住嘛，他就在那里居住下来了。
3: 这心理素质真的是过硬啊。而警方在现场呢也发现了一个让人有些不忍直视的秘密，白某的住处堆满了偷来的女性内衣、丝袜和毛绒玩具。他交代这些东西啊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的，
5: 就是女士的内衣内裤丝袜这些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明确地跟我们说，他拿这些东西来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放在身边，要穿着这些东西睡觉，
8: 这是他自己比较可能自己私比较私人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像朋友啊，还有他的哥哥姐姐或者父母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3: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始于童年创伤和成长缺失。白某的经历听起来既离奇又令人唏嘘，因为性格缺陷和好逸恶劳，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最终把自己送入了监狱。但或许有些人还会有个问题，像他这样每次偷的东西不多，但是次数特别多，在法律上跟一次性偷一大笔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多次盗窃即使单次数额不大，但累计起来达到标准，同样构成犯罪。而且多次作案本身就说明人身危险性更大，会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对，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挫折和低谷，但是靠歪门邪道不劳而获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虚，只会让自己在深渊里头越陷越深。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秀秀，
2: 哎，
1: 天哪，都被抢走了！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2: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我们往死路上飞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7: 少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李先生热衷于参加同学聚会，可这件事儿却遭到了妻子赵女士的极力反对。因为在赵女士看来，丈夫参加同学聚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一位特殊的女同学。
1: 他喜欢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玩，他们同学聚会国庆长假7天，他们在一起玩了5天。
0: 赵女士指出，丈夫和这位女同学频繁往来早已超出普通同窗的界限，而他们之间频频出现的暧昧小动作更是一次次刺痛着她的心。
1: 小动作，他们两个手指就这个样子，你碰我的手指，我碰你的手指，情不自禁的那一种。
2: 更让赵女士忍无可忍的是，这位女同学还屡次向身为原配的她公然发起挑衅，步步试探她的底线。
1: 方式，哎，就是拖长声音，很嗲的那种声音，我嫡亲的老公，挑衅的感觉，这个女的很轻浮。
2: 不料面对妻子的种种指控，李先生却义正言辞地表示，他和女同学关系清白是妻子太敏感太较真，
3: 纯粹就同学关系。我是身正不怕银子斜，那个同学是开玩笑的，他们经常开这种玩笑，
1: 我就觉得他在欺骗我。
0: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是丈夫口中无伤大雅的玩笑打闹，还是妻子亲身感受到的刻意隐瞒与欺骗？这位如影随形的女同学已然成了夫妻间不可触碰的雷区，身陷委屈与不安的赵女士将如何守护自己的家庭？
1: 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要公开我对她的敌意，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
0: 观察员们又将如何拨开迷雾，剖析二人的情感症结？
4: 你那个女同学一次一次的挑衅是比你有魅力的哟，在你妻子心里，那你就是旧情复燃呐、
5: 他可以拿捏你的喜怒哀乐，操纵你的婚姻，你两面都不想得罪，这是不可能的。
0: 最终，这对夫妻之间被不断蚕食和消耗的信任还能否找回？
2: 因为女同学而频频爆发的婚姻危机能否化解？
0: 欢迎收看《丈夫的女同学》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赵女士和李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他在婚外有新的感情几十年，他跟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不一般嘛，生活中有很多的迹象，我要他跟他断绝来往。
6: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是解决他的心理问题，因为我认为他是心理问题，幻觉或者是自己造出来的。
1: 他不承认的。
0: 赵女士和李先生之间的矛盾全部围绕一个人展开，那就是李先生的一位高中女同学。
1: 他们的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女生，那么漂亮的女生，我对他们都没有意见，但是我就特定的对这个女同学有意见。女人的直觉很敏锐的。
0: 在丈夫众多女同学中，赵女士偏偏针对这位女同学，她敏感的直觉究竟是从哪里嗅到的危险信号？
1: 那个女同学跟她之前是互相介绍个对象的，但是女同学没有同意。
0: 曾经擦肩而过的相亲对象为什么会成为赵女士心中一个难以拔出的刺？这一切要从这个女同学离婚之后说起。
1: 女同学后面就离婚了，有天晚上她就给我说，她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女同学，我在走着，她就跟着我走上来，走在一起，就给我说她离婚了。她说我才不会干呢，他说的我不干，我们那个地方就叫做不同意这个意思。那我才不会干呢，我习惯了你的温文尔雅，他这样给我说。我当时心里还在想，为什么人家给你说一个他离婚了，你就会发出这样一种那种感慨呢？我觉得那个女的还是有这个意思。
6: 他讲了一个前提，你们曾经有过可能性？
3: 没有，我在外地工作了10多年，我们当地有一个给我叔叔比较熟的人介绍他，这个事在我叔叔那就截止了。几年以后我都跟他结婚了，我叔才告诉我说以前有人介绍我这个同学。
6: 那对方离婚以后发生的那一段有吗？
3: 对方离婚我不知道， 我是回到我们当地工作以后才和这些同学联系上的。我只是告诉他，我说我听其他同学说他离婚了。
6: 有没有后半段那句话？
3: 是有人找我叔介绍他，我告诉他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互相都还没有对象的时候，我都是不会干的，因为和那个同学和我们性格合不了，他是比较强势的，指的是同学。
1: 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的来往啊，比如说他们早年同学聚会我也去过，我就在后面，他们俩就在前面，这个女的就上去就把他那个手搭在他的肩上依着他，就这个样子，我看了我就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女的很轻浮。二一个好像是在有点挑衅的感觉，回去我还是很生气，我就说他这些话，我说分不清主次，没有边界感，我就说他。还有一次聚会，他们俩小动作，他们俩住在一起嘛，手指就这个样子，你碰我的手指，我碰你的手指，
3: 什么时候你在胡说，
1: 情不自禁的那一种，哎呀，反正好像
6: 情不自禁的，
1: 哎，对呀，那种很暧昧的那种关系，哎呀，两个肢体有触碰了嘛，手指的触碰，
6: 没有可能是无意间，哎呀，
1: 不是那种无意，我就在旁边看着，我也不好说什么。
3: 这个他撒谎了，没来事，我女同学，
1: 我没撒谎，
3: 手都没摸过，
1: 我没必要
6: 撒谎。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3: 我这个同学性格是比较和悦的一种，他就比如说爬肩这个事儿，不仅仅是我，其他男同学女同学他都有这个动作，
6: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意这个细节。
3: 是啊，你同学那时候小时候十二三岁开始在一块儿，我和他是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我也没有任何，纯粹就同学关系。我当时想，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引起重视。
2: 一句身正不怕影子斜，李先生自认和女同学相处坦荡清清白白，可这番话却没能抚平赵女士心中的波澜。同学聚会上丈夫和女同学相处的一幕幕暧昧画面在她脑中挥之不去，更让她不安的是此后丈夫的同学聚会接连不断。
1: 他们同学聚会非常多，经常聚会，他们聚会一天，明天也在一起玩，后天还要在一起玩，国庆长假7天，他们在一起玩了5天，
6: 那个女同学也包括在内，是吧？
1: 对对对，我不在，他和那个女同学，他们的关系让我看得不舒服，我不喜欢他们有来往。
3: 因为我在当地，就如果跟同学没有来往，那我就成了一个笼中鸟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只有同学可来往。
2: 李先生原先常年在外地工作，调回本地工作后，日常交际圈十分有限，除了同事，这群同学便是他主要的社交依托，他不愿轻易割舍。一边是强烈反对他参与同学聚会的妻子，一边是自己不想放弃的同窗情谊，李先生深陷矛盾当中。百般无奈之下，李先生竟然选择了一条阳奉阴违的路。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京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那他就开始撒谎了呀，他就出去玩他就不说了呀。有一次他们同学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的小孩的婚礼，他在外地，他想去，他就给我说，他说那个女同学不会去，那个女同学不会去，我就说那你就去吧，结果回来他就告诉我女同学去了，我就觉得他在欺骗我。
6: 他为什么回来要主动交代呢？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6: 如果他真的要欺骗你，他完全可以不告诉你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了。 他们是一起去玩，想跟女同学他们一起去玩。
6: 所以你心里就认为他是为了女同学欺骗你是吗？
1: 嗯，对，一起去玩欺骗我，我们吵了一架，两个月没说话。女同学要去，我肯定我就不同意她去。她为了想去，她就说女同学不去。
6: 她对这个女同学给了你什么说法吗？
1: 没有，她只是说，嗯，没有，她就是同学嘛，不相信，很反感。我就觉得她喜欢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玩。
6: 喜欢。
1: 嗯。
3: 你就说到这个婚礼这事儿，确实当时一般婚礼嘛，都在提前一个礼拜或者十天通知。后面通知的时候，那个同学确实不在了，不在我们当地。
6: 所以你并不是骗他的。
3: 对呀、啊。
6: 你回来以后主动告诉他说人家来了，是想表明什么？
3: 就是我没骗他呀，人家确实不愿意来，他又来了，这个我没法讲清楚呀。
6: 本来你可以不说的呀。
3: 对呀、啊。
6: 你为什么还要主动说出来呢？
3: 你实事求是吧。
6: 你不怕会因此带来他更大的？
3: 因为有一次我确确实实骗他，
6: 嗯，
3: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开了一家麻将房。请了我好多次我没去，
6: 嗯，
3: 但有一天因为他不喜欢我跟同学往来，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嘛，所以我有一天就去了。
6: 嗯，
3: 那天恰恰他查到我，我就撒谎。人家撒谎就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讲好一些。
6: 明白。你说打麻将那一次女同学在吗？
3: 嗯，也在。
6: 他反对的不是同学们，而是这个女同学，你清楚这一点吗？
3: 清楚。
6: 已经因为这个女同学发生过不少不愉快了，在那个阶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女同学成为她心里的一个很敏感的点？
3: 这个我意识到了。事先我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同学聚会减少了，后面就是我到哪去，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告诉她了。
1: 没有。
3: 同学聚会的时候吃饭和打麻将、
6: 嗯、
3: 我都不和她坐一个桌。
1: 他说他拉开距离，谁知道他拉开距离呀、啊？我觉得是那个女同学在，他去的积极性比较高。女同学离开一段时间呢，他的聚会就少，并且他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他只要去的少，我们吵架的时候就少。
2: 尽管李先生一再解释自己和这位女同学相处分寸得当，甚至还刻意保持距离，可赵女士却并不相信。她十分笃定，丈夫频繁参加同学聚会就是为了和女同学碰面。赵女士说，这不仅仅是她

0: 他的个人判断，甚至还有旁人的佐证。
1: 我为什么我这么反感他们？刚才我讲的只是我看到的，还有外界传过来的。
0: 而到处这些留言成为佐证的，

0: 出去吃饭了，就我们四个人，中间不是就要去说话开玩笑啊，那个说到什么男女关系之间的事情啊，那个男同学就说他哈，你有两个耶，就是两个，好像就是两个女的嘛，虽然没说出来我们都听得懂，他你有两个，
1: 这个他不是针对我说的呀。
0: 这是一次，另外一个男同学也是我们有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他怕那个女同学，他说那个女同学叫他做什么，要是女同学生气了他就会就范。我也很不舒服啊，你是他什么人啊，你那么怕他，他就能够把你拿捏。声明在外，他们的关系就是他们那种
2: 好
0: 我生气不理他，去了以后我看到这些我也是，我能做什么吗，我能做什么呢，我当场跟他们吵吗，我做不出来。
2: 所以你的不满
0: 埋在心里的积压了很多。
1: 没有，有这么四五个同学玩得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团体一样的，这个是事实。他说我怕这个同学，实际上我是不想得罪我这个同学，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80年代初能够考上大学的是很不容易的。他父亲是我的班主任，我呢是班长，从高中开始到毕业，他父亲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说他的有些事包括他性格很强我们都让着，原因很简单，就叫报恩吧。
2: 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0: 只是一方面。
2: 那就是不接受。
0: 10月份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去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我跟着去了，去了以后他们的那个女同学那些他们肯定很惊讶的，好长时间我都不跟他们在一起了。去吃饭的时候哈，那个女生就说什么，因为她有三个女同学，她就按照年龄来哈，她说那个是你，这个是二，我就是她自己，我是三还得宠一些，她就说这些。然后另外旁边一个人就说，哎呀，人家的老婆在这就不要说这些话了，就这个样子。他们同学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吗？
2: 那女同学为什么会那么说呀？
1: 老大老二老三，那个同学是开玩笑的，他们经常开这种玩笑，而且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也在那个桌上
0: 说给我听的。你搞混
1: 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那一次，因为你很清楚那个女同学也会在场嘛，对吧？
1: 对嘛，对嘛。
2: 你担心吗？
1: 我当时想的是我没有群体了，不能因为我去了我这个女同学就不参加，我也是希望她去啊，因为她去了就没问题啊，
2: 反而可以证明你。
1: 对呀、
2: 可是她恰恰听到了女同学说了那样的话。
1: 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没有同学这个群体，我根本就没有群体了。
3: 李先生始终觉得同学圈子是自己重要的情感依托，他不能仅仅因为妻子的猜忌就放弃社交。为了打消妻子的疑虑，他曾经主动带着妻子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可没想到聚会中的点滴细节反而让赵女士的猜忌越发强烈，怀疑的藤蔓肆意蔓延。即便在家里，赵女士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哪怕是丈夫闲谈时的一句话都能让赵女士瞬间破防。
0: 我们也谈到现在那些离婚率高啊，都说到那些上，他那一天他就说现在离什么婚嘛，这么玩得好的那里去玩一下。
2: 他这样的言论对于你来讲就是很危险的论断。
0: 对对对对，我心里翻腾翻滚，因为之前就积压了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一天当时我就彻底爆发了。
3: 丈夫的话就像一根火柴，将赵女士过往所有的猜忌瞬间化作燎原烈火，而丈夫跟女同学的互动此刻全都翻涌上来，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赵女士的胸口堵得发慌。接下来夫妻俩开启了长达10个月的冷战。随后赵女士向丈夫提出了两个十分苛刻甚至近乎无理的要求，对此李先生会答应吗？
0: 爆发了以后我们10个月没说话。我就不想再去维护这个家庭哈，我不愿意了。然而反过来他就开始来向我示好了，之前他高高在上哦，我显得很卑微呀。他给我买东西呀，也帮家里做事呀。我想了一下嘛，就算了嘛。然后那一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两个，当时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就是说还是愿意好好生活下去。 当时我们口头上有一个协议吧，算是。

0: 都是跟女同学不来往。还有就是他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去我也去，也是反对他们之间来往。我就叫他跟女同学打电话，因为那段时间女同学打电话特别频繁，打过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家打电话说不要来往了你们俩。他没有办法，他就跟女同学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怎么说的？称呼的是昵称，比方说对方叫丽哈，丽娃子，就这样称呼他。
1: 他对别的同学不会这么称呼？
0: 不会不会不会，电话免提。这个对方是哎，就是拖长声音很嗲的那种声音接的电话。哦，然后他就说哈，就是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哈。嗯，这个女的马上恢复正常声音，就对他说，我在他的旁边吗？他说对的。那个女同学她说我来给她说，她说她给我说，然后她就没同意。
2: 这个不叫昵称，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从小时候在一块都叫你小名啊。
1: 因为她说了你对其他的同学不会这么称呼。
0: 没有，我没听到。
2: 一样的，男的我们也是叫你小名，我也有，他们叫我也是叫你小名。我叫男同学也这样，女同学也都一样的，都叫你小名。他叫我打给那个同学打不来往这个事嘛，嗯，我肯定不愿意啊。被逼没办法呀，打了以后这个电话后面就删掉了。2022年，他说我跟那个同学联系很多，嗯，他去打了通讯记录，包括短信，嗯，2022年一个没有，
1: 不来往了。
2: 对，2023年打了半年，电话清单只有一次，这一次是因为外地一个同学那个喜事儿，叫那个女同学作为联络人打了一次。从2023年。以后一个是电话删掉了，第二个同学聚会就参加两次，除了红事和白事我参加，去吃个饭我就走了。现在2023年以来星期六星期天没有去的地方了，上午买菜，中午做饭，下午睡觉，2年一直都是这样的。
3: 为了平息风波，李先生删掉了这位女同学的电话，自此和女同学再无交集，同时他也刻意疏远了同窗圈子，除非重大事宜，否则绝不参加同学聚会。整整2年，他几乎断了所有社交，活得如同困在笼中的鸟，倍感压抑。可即便李先生这般让步，依旧没能换来妻子的信任。
0: 我不太相信，你就不承认。
3: 那么，对于他们这场持续已久的信任危机，观察员们会如何解读呢？
4: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5: 我觉得他参加这个同学聚会，男方的心理状态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就是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状态。但是这个同学聚会在你妻子的眼里是什么哈？春风若有莲花玉，可否许我再少年，这是完全不同的意境了。因为男方也讲了，他在这个学校期间考上大学的并没有几个，他是其中之一。可以说你丈夫在同学里面他算一个成功人士，所以他每次参加同学聚会他都能感到一种骄傲，因为他在同学里面他是很受尊重的。所以男方他参加同学聚会的初衷跟女方认为男方是去看女同学的初衷是绝对不一样的。但是我反问一下男方哈，如果你老婆哈她也去参加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特别欣赏他的男同学借着酒劲抚摸你妻子的双手，跟他说对他的相思之情，我问你什么心情，你能接受吗？我想你也接受不了。你其实没有 重视你妻子，他感受到第三方来的挑衅。你是很开心的去的，但是你妻子是带着铠甲去的，然后你那个女同学一次一次的挑衅，讲一些那样的话，哎，她是一，她是二，我是三，三还是被受宠的。这个说老实话，同样都是身为女人，我听得也很不舒服。那不就是在向你妻子传递一个信息吗？我在你丈夫的心里是比你有魅力的哟。你的女同学不断的在给她暗示，甚至还有些同学明知道你妻子不开心，故意的，他们在看笑话，你知道吧？参加同学聚会，不是要参加一次，拆散一对呀。虽然你的初衷不是为了去见那个女同学哈，你是为了去见大家，但是在你妻子心里，那你就是旧情复燃呐。你这个明明知道妻子是很介意你参加这种同学聚会的，你是在装聋作哑、掩耳盗铃的。前面那个女同学没有参加，后面那个女同学来了，你可以马上走啊，你就告诉她，回来就跟老婆讲，哼，还骗我说她不来，结果她又来了。我为了让你放心哈，证明我老婆在我心里最重要，我马上就走。你只要做这一次，我相信那个女同学绝对不敢在你妻子面前挑衅了。其实你说你妻子原本是不相信你是这种人的，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拒绝，你好面子。人呢是有亲有疏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搞清楚，不能为了外面的人伤害自己家里人，你这就得不偿失了。
6: 赵女士，生活当中你永远是在多疑多虑、求证、失望，又去找希望，找到希望以后隔段时间又是多疑求证失望，又是希望，反反复复的在恶性循环，活得很痛苦很累，我听得都很压抑。如果我是一个男士，我不会选择和你一起生活，因为在生活当中我的一句讲话，可能我的断句不对，都会成为你去找他麻烦的一个借口的时候，这个就不叫生活了，这叫找茬。李先生一直在自证清白，你看一下我手机里的微信，你看一下我的短信，你看我电话，我去跟谁去聚会了，一直在自证清白。男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忍无可忍他会崩溃，当然了你也会崩溃。赵女士，爱是有边界感和界限感的。李先生，在公众场合一定要给他给予偏爱和重视，要消除这种疑虑的时候，就是要在公众场合给他偏爱和尊重，让身边的同学看到我和我的爱人赵女士，我们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和和气气的。那么身边的那些人有点不讲规矩不讲分寸的人，他就不会靠近你。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反而你们两个是战友，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我们的敌人是谁？内心深处这个不安全感，需要李先生去帮助赵女士一起去打败这个怪兽，打败这个不安全感，而不是你们两个我怪你你怪我。出门之前李先生打一个招呼，我大概几点钟回来，有什么什么人参加，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我们一起。如果说是你单纯同学聚会说今天不方便，别人都没有带家属，那我也不带了，说清楚，这样的生活才能够长久。
7: 丈夫根源还在你这里，其实你明明知道妻子很在乎你，也很介意你和那个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依然和那个女同学有着一些举动，比如说勾肩搭背，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你们一起出去聚会的时候，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哎，你不要这样做，人家老婆还在这里呢。你看这个人的想法和说法代表了我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态度，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所以女同学她既然有这样的习惯，我就要和这样的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让我们的妻子不要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因为她会破坏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因为我身边这个女人才是我这一生需要珍惜和爱护的人。如果你在外面想跟谁怎么来我都不管，这样的女人是爱你的吗？爱你的人才会在乎你， 爱你的人才会无理取闹，这正是爱的表现。他在你这里找不到安全感，你懂吗？我要帮助他，我要关心他，用爱去温暖他，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女方，这个女同学的出现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大树，让你非常的痛苦。因为这种怀疑的种子，它真的不需要太多切实的证据，就可以让你坚信丈夫有着对自己不忠的行为。古时候有一个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啊，叫做疑人偷斧。啊，有这个人觉得邻居偷了自己的斧头，他看这个邻居什么样的举动都像一个贼，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你要让丈夫去证明自己和那个女方没有关系，他是很难证明的。让一个人去自证清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法律才有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么一个原则。那好，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当作证据呢？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的视频，一起在酒店开房的监控啊，甚至有一些转账的这种记录，1314，他大概率就会认为是不正当关系的这么一种证据。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丈夫的身上，因为丈夫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你还有孩子，有父母，有朋友，生活中有着这么多精彩的事情，经营好自己，管好自己，让自己快乐幸福起来。
3: 观察员们提醒李先生，要想打消妻子的怀疑，就要主动跟女同学保持边界，而赵女士则要尝试着信任丈夫。不料赵女士无奈地表示，丈夫心里根本放不下女同学，因为丈夫跟女同学断绝来往后，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浑身不自在。
0: 他还是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参加，但是他非常的压抑，我看得出来。
3: 不仅丈夫对女同学念念不忘，女同学也是一刻都没消停。
0: 还有这个女的表现出来的，她的小动作不断。
3: 在明天的节目中，赵女士告诉大家，丈夫的那位女同学处心积虑地想要抢走她的丈夫，她不仅向李先生隔空示爱。
0: 那个女的在他们朋友圈里面说的有爱呀，要大声说出来呀，暗戳戳的说告诉我她关系嘛，
3: 而且还做出了出格的公开诱惑行为，
0: 泳装照也发在同学群里面，对方在勾引她，她收藏了呀。
3: 甚至女同学还向她这个原配正面宣战，
0: 她就走在她的旁边说，我嫡亲的老公，我听得我特别讨厌，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人，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开始爆发，之前就是算是一种隐忍吧。
3: 忍无可忍的赵女士决定不再退让，而是主动出击，打响这场婚姻保卫战。
0: 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
3: 然而面对妻子的猜忌、管控和强势介入，李先生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夫妻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经常无休止的争吵，
2: 晚上8点吵到晚上2点的，反正夫妻就说我跟那个同学有关系，我就说没有，他每说一件事我就拿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承不承认已经都不重要了，我说你有一个选择嘛。
3: 矛盾愈演愈烈，赵女士直接向丈夫下达了2选1的最后通牒。那么李先生会如何应对？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为什么观察员会做出这样意味深长的提醒？
5: 真正有这回事的人表面上都是干干净净的，谁那么傻故意激怒你啊？
3: 最终这对夫妻的信任危机能否化解？他们的婚姻又能否迎来转机？敬请关注明晚10点金牌调解，丈夫的女同学，下集。

0: 只要你到西洋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空心面的门面。但是西洋人最爱的还是我们保宁张氏做的空心面。
1: 好吃，经常来吃。
2: 这面味道很好。
3: 我是张发喜，我是张氏空心面第八队成员。来我们贵州来，一是品茅台，二是看瀑布，三要吃我们的空心面。
0: 一般来说，做成这个面大约要14个小时，72道工序，看起简单，做起难。揉面揉面要讲揉细面，要揉的那个面光身好像跟人的皮肤是一样的。开条如果说它的筋性要紧一点，条就要画多一点，松一点你就把它画大条点。揉好之后打胚子要发酵一道，开面又要发酵，发酵一次面就要拉长一次，反复多次的发酵，这是做好我们空心面的关键。发酵之后就上杆，上面要讲手法，用力适当，必须要把面拉直，因为它才有自然的松紧，要让它的松紧达到平均一致。

0: 这个店已经可以开了，下开了哈，你看已经。
1: 拉面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完成，以前一般都是两夫妻共同完成这个步骤，所以空心面也叫夫妻面。

筛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抹面和崩面，目的是让这个面拉长变细，然后又用特制的模板来挑面和擀面，让面剥离成细细的面条，这样才能做成我们看到的空心面。

0: 最先是一吨拿两吨拿去，现在是几百吨上千吨。
1: 我们的封面全是纯手工做的，
2: 这是空心的啊。
1: 不相信我可以吹给你看看。
3: 我吃他家的面吃了好几年了，
4: 这个面确实好吃，我们一家人都在吃这个面。
5: 我们经常买，好吃又劲道。
6: 这条街都是卖的张氏贡面。
7: 吃面条嘞！爷爷做的面条好吃吧？
8: 好吃。
7: 好吃啊！人家爷爷教你做面条，你做不咯？
8: 做。
7: 做。我已经做了50年的空心面了，把我们的传统的空心面，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越做越好。
0: 要把我们保宁张氏空心面。

0: 在中国人的饭桌上吃豆腐的方法有很多，但对于贵阳人而言，那不管咋个变也抵不过一盘擂台豆腐圆子来的安逸。我叫雷云，是擂台豆腐圆子第五代传人，从小就跟着爸爸一起做豆腐圆子。做看似很简单的豆腐圆子却陪我走了将近30年。今天我爸爸的朋友从南京回到贵阳。
1: 好像现在你是奔着浙江爸爸的怀抱
2: 啊。是的，边学习边研究。
0: 在外多年的饮食习惯也难以改变侯叔叔对家乡味道的想念。和爸爸同桌多年原因，他总是对擂台豆腐圆子心心念念的，这是他回贵阳的第一顿饭，所以我决定亲自下厨给他炸一次豆腐圆子。
3: 侯叔叔，请你尝尝豆腐圆子，亲自做的。
1: 好吃好吃。你做做豆腐圆子啊，跟你家爸爸做的味道一样的嘞。
3: 哦，那就好了。
1: 你们家个对家豆腐圆子啊，后继有人，是不是？
0: 擂台豆腐圆子之所以特别，关键在于食材选择。首先，我们选的都是颗粒饱满、品质比较好的东北黄豆，在做豆腐圆子之前，用水浸泡一段时间，等待豆子发软以后，把它磨成豆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工序，再制作成特制的酸汤豆腐。

0: 随后把它倒碎，加入我们特制的香料，拌匀以后，在一定的温度湿度下把它发酵，再把豆腐按每个7.5斤的重量放在手里，搓成一椭圆形状，按上三个手指印。随后在油中加入上等的菜油，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把一个一个的圆子把它放到锅里面去炸。为了避免豆腐圆子粘在一起，在豆腐圆子没炸住之前，我们要把它分开。分开以后，要用漏瓢在锅里不停地翻动着豆腐圆子，避免它受热不均匀。这个环节把握火候是第一位，也谈不上什么要诀，这是长期以来经验。当豆腐圆子有三分之一高于油面的时候，就证明豆腐圆子已经好。然后我们就用漏瓢把豆腐圆子捞起来，把油沥干以后就可以装盘。绿豆腐圆子炸好以后，之所以外酥里嫩，与家人多年苦练息息相关。别看这小小的圆子，一拿一捏都是功夫，每一次拿捏都是对技术的考验，力道和质量的把控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两秒钟一个，而且每个豆腐圆子重量相差不超过0.5克，这是需要多年的苦练才能造就的技术。在我眼里面，每一个能够独立制作绿豆腐圆子的员工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练。今天要检查新进员工的培训效果，这几个员工刚刚来到店里，有可能以后成为我得力的助手。
1: 你们这圆子捏出来大小不太均匀，这样炸出来的话，一些大一些小，它长度一般在2至5指之间。
0: 祖祖辈辈努力坚持，就是为了把这个简单的豆腐圆子做到极致，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客人吃得舒服。
2: 我隔几天就来吃吃，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3: 我在网上也搜了很多攻略，说是来这个旅游就是必然会吃到的一个小吃，来吃了还是真觉得很不错。
0: 我们雷家人让原本看来很普通的食材，带给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美味。这也成为了贵阳人特有的美食记忆。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1: 啊！
2: 你在看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长叶建春主持，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大会。
1: 尹鸿肯定了近年来我省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要把握大局大势，充分认识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是深化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力抓手，加大谋划推进力度，补齐短板弱项，放大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全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尹鸿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扎实有力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坚持以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业态，培育新兴业态，赋能产业融合，大力培育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概念验证和中式服务等服务业，充分激活服务业创新引擎。要坚持需求导向，积极推动情绪经济发展，提升养老托育服务水平，做精做细专业化商务服务，不断扩大服务业优质供给。要推进跨界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促进物流与实体协同发展，推进多业态融合互动，全面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要深化场景应用，大力开发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商贸消费场景，用好绿色低碳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着力塑造品牌，完善政策扶持、市场推广联动机制，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加快构建服务业竞争优势。尹鸿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大力深化改革创新、创新监管方式，努力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要加强政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壮大市场经营主体，构建大中小微协同发展、传统新兴互补共进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着力增强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要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细。会上，任珠峰传达中央有关精神，解读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举措。省发改委通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和南昌市景德镇市做了发言。李红军、朱斌、孙红山、袁金华、石可、张莹、陈俊清出席。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也是百姓生活的温度计。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我省服务业仍存在高端供给偏弱、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特色龙头品牌不足等短板。立足全省发展部署，江西锚定双向发力路径，以科技赋能升级产业，兼顾生产性服务业强链、生活性服务业惠民， 深耕文旅、数字、家政、会展特色赛道，推动业态跨界融合，本土品牌突围。抓服务业就是抓产业惠民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政策要素支撑，培优育强各类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优质服务供给，方能擦亮江西服务金字招牌，为现代化江西建设积蓄持久强劲的增长动力。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0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分级分类、精准施策，抓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同时深挖问题根源，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规范管理流程，不断提升全省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大力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科技人才，深入实施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和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不断提升 E 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效能，以精准服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紧推动我省15省级重点专项规划按程序审定、发布、实施。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提升公民道路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让文明守法出行成为全民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消息。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率江西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并巡馆。本届链博会，江西有30家企业参展。陈小平说，要用好链博会这一国家级平台，主动学习先进经验，深化多领域合作，要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不断提升我省产业链竞争力。
0: 我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工业投资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
1: 位于上饶经开区的江铜川壳光伏汉代项目不久前建成投产，总投资20亿元，是光伏产业链核心补练项目。
2: 我们的月产能达到了300吨，预计今年年底12条线满产的情况下，我们月产能可以达到800到900吨。
1: 项目前期因投资额高、铜价波动承压，川壳投资意愿受阻，当地主动对接，引入江铜集团战略入股纾困。
3: 不但解决了川壳的铜材供应问题，江铜集团资本注入呢，还减轻了川壳的这个前期投资压力。生产经营过程中呢，还给川壳提供了一定的回款周期。
1: 不止于此，当地还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推动企业与金科能源、海优威等本地光伏龙头企业合作，企业快速打开本地市场。
4: 我们不出区都能找到上下游。7月份开始，我们计划把东

0: 南亚一些客户的一些订单也全部转移到上饶基地来生产，产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重大项目挑大梁，今年我省紧盯1269重点产业链，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机制，对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倾斜。各地纷纷拿出实招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九江经开区推行驻场特派员制度，全程跟进服务。眼下园区彭博辉电子项目正加紧调试设备，即将投产。
2: 驻场特派员基本上是在每个星期都会来两三次，在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吊装运输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 要素保障到位，服务跟进及时，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五个月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投资比重为 43.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个百分点。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654.2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46.4%。 九江石化150万吨方厅及配套改造项目主体结晶框架施工进度超 65%。 赣锋锂业10吉瓦时光储直柔磷碳基地进入设备联调阶段。一批批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江西拔节生长。今年五月是全国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周年。一年来，我省科创债发行主体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全覆盖，一批市场主体实现融资新突破。中国电建江西水电、中国电建江西电建、联创电子、方塔钢铁四家企业完成债券市场首发，逐渐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民营企业为补充的协同发展格局。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10家市场主体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券 126.6 亿元，发行主体数量居全国第14位，其中民营企业发行 20.6 亿元，占比 16.27%。
3: 在昨天开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我省以集群化参展模式全链条展示产业实力，全方位对接全球供应链资源。
1: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江西创新推出产业集群组团加链主龙头单独参展双轨参展模式，宜春锂电新能源集群完整呈现锂矿开采到动力电池回收循环全产业链闭环，赣州新能源装备集群集中展出动力电池等前沿新能源配套技术，吉安电子信息集群囊括从基础电子原料到智能终端配件的全链条制造能力。
4: 能够实现一站式采购、一站式配套，高度契合我们海外客户的采购需求，
5: 集中对接全球优质客商资源，抱团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补强我们的产业短板。
1: 持续参展的红利已显现，从最初单款车型展示到如今全系左舵车型布局，借力链博会，江铃新能源汽车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从我们以前的产品出海，走向了我们的生态出海、我们的品牌出海以及我们的技术出海，出口形式产生了一个跨越式的变化。
7: 像这样的供应链进入北美市场，与北美汽车行业形成协同效应，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1: 展会期间，我省还同步举办2026江西省重点产业合作推介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向世界500强及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代表发出邀约。
8: 从锂电到先进制造这个江西省整体来说都处于这个全国的前列的一个水平。未来如果能够落地江西的分中心它对我们的这个成本会降低很多。
9: 江西的很多工业场景会给咱们这个整个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很丰富的这种数据来源，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产业价值。
10: 展会交流加专场推介的联动模式，畅通赣企出海拓市场、外资入赣新产业的双向循环通道。接下来我们将建立展后合作线索台账，清单化跟踪意向项目，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项目增量、合作存量。
3: 今天下午14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全力以赴保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昨晚开始，赣北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大暴雨。在修水县，镇村干部冒雨上户核查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劝导转移居住在中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1: 我们这里是地质灾害点，后面存在安全隐患，这几天你就不能在这里住。
0: 当地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群众避险转移与安置保障工作。截至今天凌晨，修水全县累计转移群众625户1480人。浮梁县城区出现内涝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加速路面积水排出，疏导交通。德安县鄱阳河聂桥段流域水位单日涨幅达2.13米，当地紧急行动安全转移20多名群众。当前全省16000多名各类救援队伍全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26号，全省雨带南压减弱，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到28号降水又将抬至赣北。新制定的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30条，着力构建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用范围扩大至岛屿、滩涂、草洲、岸坡等水陆交界地带，取消原条例关于办理船舶户牌、船名证的规定，实现无证立名。规范新业态清水活动，将鄱阳湖区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一江三省四警警务协作机制、防溺水措施等融入立法，对在鄱阳湖湿地区域违规驾驶机动车、在候鸟重要栖息地等区域违规使用无人飞行器的，赋权林业等湿地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先行处置措施。
2: 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走进井冈山革命老区，既为孩子们传授知识、拓宽眼界，也帮助改善校园环境，在红色热土上书写暖心的支教故事。
3: 近日，在井冈山市碧溪中学，一场别开生面的特种设备科普实践课正在进行。受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支教帮扶队邀请，来自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特检院的专家为孩子们带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专业知识。
4: 从来不知道锅炉、蒸汽管道也需要定期体检，有一群科学家天天在研究怎么让这些设备更安全。
3: 井冈山市是全国首个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去年下半年，12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组成支教帮扶队，在这里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帮扶。他们入户家访，与师生家长互动沟通。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卜建庸发现，有不少孩子朗读缺乏自信，他逐字逐句的示范引导，还联系总台播音员与学生们同台朗诵，鼓励孩子们自信表达。
5: 通过朗读，课本里的文字呢有了温度，文章有了情怀，也让红色的文化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3: 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张旭威带领学生登上专业舞台，与艺术家一起演出。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潘子良想方设法帮助孩子们强健体魄，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支教帮扶队还牵线爱心企业为乡村学校捐赠空调，协调相关部门对年久失修的厕所进行改造。
1: 几位支教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经常跟我们家长交流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6: 十分感谢他们能对我们的这种教诲吧，会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0: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红色体育大会今天在瑞金举行。瑞金是共和国体育的故乡，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起点。来自福建、陕西等长征沿线省份及我省11个社区市运动员，在红土地上收南瓜、军民同心渡难关、重走长征路等特色项目上展开友好比拼。大会还同步推出红色血脉体育之光主题展览等配套活动，创新红色体育传播载体。
2: 近日，萍乡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撞上路灯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被困车内，3名司机路过事发现场，果断伸出了援手。
7: 从中环路过去，这个车子倒下了，倒下来我就看见人还没出来，我就赶快停车，但是那个里面的人司机是没很清醒的，
8: 出不来。
7: 出不来，
9: 文志波立即停车，和2位同事一起展开救援。
8: 我们赶紧就回自己车上拿那个灭火器，他去灭火了，然后我就接着踹那个挡风玻璃，然后就后来把挡风玻璃就踹破了，之后人就出来了。
3: 三人合力救出被困司机后拨打119报警求助，消防员迅速赶来控制住了火情。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全景式呈现我国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总量的7.9%。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9: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
2: 最大。此外，内外泌领域减重类药物临床试验明显增多。
3: 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2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0: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历来是临床用药的急需领域。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重点聚焦儿童和罕见病等重点特殊人群的用药保障。
3: 2025年儿童参与的临床试验有235项，其中生物制品129项，占比超过一半，主要是预防性疫苗、呼吸系统及抗过敏药物和血液系统疾病药物95项。罕见病领域，2025年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与上年持平，主要包括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等。
11: 罕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包括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和血友病等。罕见的肿瘤包括黑色素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等。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等。2025年的罕见病临床试验有望解决20多个罕见病用药的迫切的临床需求。
2: 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的这份成绩单，既是我国医药创新活力的集中展现，也是加速满足临床急需的坚定承诺。期待这些临床试验成果早日转化为获批新药，让更多中国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真正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今年全国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呢？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
12: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还有一些城市或地区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

0: 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0: 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2: 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专业应对日方舰艇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今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截至6月22号0点，上海边检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000万人次，入境外籍人员330.8万人次，同比增长20%。端午假期，上海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31.3万人次，出境内地居民近10万人次，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为热门目的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

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6月21号至22号，记忆之烛。

0: 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乙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不宣而战，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为扭转战局，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得知日本不对苏联开战的情报后，毅然抽调了30万布防远东的精锐增援前线。1944年8月，面对着远东的空虚，行将覆灭的日本关东军的北进派蠢蠢欲动，个别狂热分子妄图配合德军对苏联远东发起进攻。如果阴谋得逞，苏军将面临两线作战的艰难困境。面对一触即发的危机，苏联情报总部决定孤注一掷，向远东情报局格拉西姆将军下达了绝密命令。
1: Слушаю, товарищ марш. Есть привлечь товарища Вадима?
2: К выполнению операции по плану Мутанвлан.
1: Есть.

0: 不用招了，啊，谢谢，谢谢啊！快点跟上那个人，快走，走，好嘞。
1: 开车。

0: 是苏联人鲍里斯。
1: 你能确定这个人就是瓦吉姆吗？
0: 不能确定，但新京总局川入深一长官下达的特别命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嗯，
1: 越是要案，办得越要谨慎，抓错了人就会打草惊蛇。再说这又是个苏联人，不是满洲人，苏联领事馆那帮人非常的难对付。
0: 明白了。但我发现警察厅特务科的线人李子龙已经盯上这个苏联人。
1: 哦，又来搅局的了。嗯，
2: 蔡科长，不要让李子龙打草惊蛇，你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0: 是。
3: 喂，
4: 唐科长。
3: 啊，蔡科长，你有事儿吗？
0: 有一件小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3: 是吗？
0: 李子龙欺负我，他竟然还跟踪我。我想请你帮我教训教训他。
3: 好吧。
0: 那回头请你吃饭了。

0: 进来。
1: 蔡科长，有事吗？
2: 副研局长，我们能否立刻控制？

0: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哟，有你这么安排铃的吗？
1: 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有事说事。
1: 就是下午在电话里说的那事儿呗。
0: 我跟蔡小姐的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别再来了啊！
1: 哎。

0: 这枪怎么样？
1: 啊，你拿着个枪，我怎么开车啊？
0: 真没意思。你这脖子怎么了？
1: 哦，没事，起了一个包。
0: 不是让李子龙给打的吧？
1: 就他那两下子还敢打我？哎，你怎么这么恨他？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李子龙跟踪我，还骚扰我。今天你找他，他老实了吧？
1: 我找他，他当然老实了，他再也不敢了。
0: 没有替我打他两个耳光？
1: 打他不好。
0: 不好，你干嘛答应我呀？唐科长，你这事儿办得不太漂亮。
2: 生气了？
0: 其实你就是没那个胆儿。压着什么了？我说你开车能不能注意点啊？
1: 路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我们的车里啊？
0: 停车！
2: 啊啊！

0: 李子龙怎么会在这儿？
1: 信不信我把你的脚给你剁下来啊？
2: 他真讨厌，把我这后备箱都给我踹埋汰了。
0: 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真有你的。
3: 科长，
4: 你们还是警察吗？条例上是怎么写的？
3: 蔡小姐，对不起。
0: 没关系。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啊。
3: 这位是副科长吴鹏，警卫何胜、邢玉坤，这位是保安局蔡梦，蔡科长。
5: 长官好，
6: 蔡科长好，
5: 蔡科长好。
0: 各位辛苦了。
4: 你赶快带着蔡科长去做笔录。
5: 是。
4: 你们俩到我车上后备箱里边，把李子龙直接给我带到审讯室。
7: 是是。
4: 哦，蔡科长，请。对不起，我太忙，不能送你回家。
0: 别太累了。
4: 我知道。把蔡小姐送回家，看见她进了家门以后再回来。
5: 是，你放心。

0: 对他用情好吗？不好。他不招啊。你为了这个蔡小姐，却得罪李子龙，值不值得？哎，你可别想歪了。这小子，平时无恶不作，哎，你看，今天竟然让我都挂了彩。我不收拾他，他都不知道自己身上。
1: 长几两肉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得下点功夫。明白。
2: 科长，
1: 哥，我服了，不能再加了。你不是会武术吗？
2: 我不会，哥，我去。这样。
1: 不到10块，你别来叫我。放心吧，科长。不，走吧。哥，哥，叫爸爸。
2: 到家了。
1: 也不问问我是谁吗？这么晚了。
2: 肯定是你啊，李子龙那边怎么样了？还行。
1: 能把他押起来吗？恐怕不行，这得方厅长批一下。
2: 方厅长能同意吗？
1: 差不多吧。
2: 要不然，我去找。

0: 吴烟局长，让他给方厅长打个电话。
1: 不用不用。啊，你先休息吧，有什么情况我明天向你汇报。
0: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1: 好嘞。
2: 科长，
1: 几块了？
2: 八块。
1: 这么会儿你给他上了八块？
2: 那小兔崽子不行了，都吓尿裤子了。
1: 你给他上的太多了，他又不是共产党，就他那体格六块就够了。我那都是吓唬他的。蔡科长的笔录上是怎么说的？
2: 他指控李先生跟踪他。
3: 我没有，我没跟踪他，我没跟踪他。哎，我跟踪他了。
1: 好，还说了些什么？
2: 蔡科长还说，李先生很可能想暗中谋害他。
1: 哟，那这个罪可大。
3: 你听错了，他绝对是胡连连，绝对是胡连连。我没有那个想法，绝对没有。
1: 那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不是在胡咧咧呢？
3: 哥，我是好人呐。
1: 没看出来。
3: 你应该能看出来，我绝对是好人呐。
1: 老吴
2: 啊，
1: 你陪着李先生咧咧会儿，看看他能咧咧出点啥。
2: 哎，
3: 别，哥。我受不了啊。
4: 科长
1: 啊，
4: 科长，我把蔡小姐送回了家，看她进了里边的门我才回来。
1: 哦，你做得不错啊。
2: 我们也是没办法，这蔡科长来了告了你，你只要在这个上签字画押，承认是蔡小姐指控的都是事实，咱们不就都好办了吗？
3: 让我承认，是我要谋害蔡科长，这罪得太大了。
2: 那我只能给你加砖了。
3: 别！
2: 说吧。
3: 我是特务科的秘密警察。
2: 就你？特务科的秘密警察？
3: 我现在有重要的任务在身上，如果你们把这个事耽误了，加藤科长要是知道，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2: 子龙啊，子龙，你不是特务科的人吗？只要你承认持枪跟踪蔡小姐，图谋害她，你把这个字儿一签，明天我们就可以把你转到特务科。
3: 我跟踪的不是蔡科长，是老毛子鲍里斯，是加藤科长让我这么做的。我是怀疑这个鲍里斯是苏联间谍，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的跟踪他。我怕这个蔡小姐，这个蔡小姐就是保安局的人呢。
5: 唐科长，
2: 有重要情况。
1: 哦。
6: 你好，你们慢坐啊，我还有事。
7: 唐科长，窃密队的野田大佐、白井科长在下边等着，你要不要陪他们喝一杯？
1: 我就不去了，省得扫了他们的兴。
8: 唐科长，秦老板让我给你拿了一些面包、红酒还有香肠，您看够不够？
1: 够了。我要见林三号。
8: 好嘞，那我给您送车上去。
7: 好嘞。小孙，你去吧啊！
9: 好，
7: 注意点啊！
9: 什么情况那么急啊？
7: 哎呀，谭科长，这个就不用了吧？
1: 拿着。
7: 哎，好，你看，上次的都没用完呢。

0: 事发突然，你必须得赶快撤离。我们今天晚上抓了一个人，李文斌的儿子李子龙。因为这个李子龙是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秘密警察，他刚刚交代，怀疑你是潜伏在临河的苏联间谍。最关键的是，我抓李子龙是因为保安局的蔡孟蔡科长，他指控李子龙要暗杀自己。
1: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保安局也盯上你了，他们不希望李子龙这小子来搅和这件事情。
0: 可是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我现在撤离的话，会影响整个计划。你来配合我演一场戏，你回去以后啊，就装作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呢会按照正常程序带人去抓你。抓到你以后，你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然后拒绝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到时候我会以证据不足把你释放，反过来指控李子龙诬陷，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2: 什么事儿？电话里报，我说非把我吵醒了再说呢。哎，我把李子龙给抓了。哪个李子龙啊？谁呀？
0: 李文斌的儿子。
2: 啊？
0: 怎么了？
2: 李文斌前两天在跟我闹了个半脸红，今天你把他儿子给抓了，传到外头去，我这人不成了小人了吗？就。
0: 哎呦，方厅长，真对不起。
2: 我不知道你跟李文斌闹矛盾了。哎呀，你听我说，我抓他完全是为了工作。什么工作？
0: 您看看这个，这小子要谋害保安局的蔡科长。这小子疯了，啊？到底咋回事啊？
2: 最关键的是，李子龙还交代，他谋害蔡科长是为了监视丘林公司的鲍里斯，怀疑鲍里斯是潜伏在临河的苏联间谍。
3: 鲍里斯我认识啊，不应该啊。
4: 兄弟们都是当差的，那间谍不间谍的事儿不归咱们管。
3: 你呀，就把跟蔡小姐的那点事儿闹明白了就行。
2: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没啥可说的了。我现在就等着见加藤科长。这特务科的人知道吗？我让总机一直在联系加藤科长，联系不上。怎么说吧，这事儿他也牵涉到谍情案件，万一不小心耽搁了，
3: 要不咱们先把人抓了再说？
2: 不行啊，你。
0: 你证据呢？你没证据，你怎么审人呢？再说鲍里斯他是苏联人的，他不是这里的人，你想抓就抓。我主要是担心吧，加藤科长事后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但如果这鲍里斯要是个间谍，我们把他抓了，不也立一功吗？如果他不是，那就是李子龙诬陷。
2: 到时候怎么治他的罪，都不为过。哎，这么说有道理。要不然，先把李子龙送进监狱。你不行，你先乱抓人不行，你这理由不足啊。
0: 您的意思呢？
2: 既然他是想要指认鲍里斯是间谍，如果。 鲍里斯是指使他去谋杀蔡科长的，那么。

0: 这个罪是不是好定了点儿？他能这么着吗？
1: 你别扯犊子了！你们这刑事科的屈打成招的事儿还少吗？
0: 那如果他要翻供呢？
1: 我还怕他不翻供呢。人包里斯，好端端的一个生意人，非把他扯进来干什么？还引起一个国际事件。

0: 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1: 这小子完全就是个滚刀肉，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句车轱辘话。
0: 你们几个，嘿嘿，辛苦了。
1: 没事儿。
0: 哎，
2: 没有打扰你休息吧？
0: 没有，这事儿都还没完呢，哪能睡觉啊？怎么了？
2: 有些感动，唐科长为了我这个事儿那么的辛苦。
0: 哎呦，蔡小姐别客气，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目前不需要。
3: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
2: 你往我们保安局调的事儿，福原局长已经同意了。
0: 是吗？
2: 先不要和别人说，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0: 哎，兄弟，
1: 嗯，
0: 醒醒醒醒，该醒醒了，啊。
1: 啊，这都一宿了，
0: 你咋的也得表表态了吧？
2: 反正我没啥说的了，我现在就等着见加藤科长。
0: 那这样吧，我给你提个醒，你呀，找个垫背的，把这事儿啊全推到他身上，不就完了吗？到时候加藤科长来保你，不也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吗？

0: 几个意思？
1: 跟踪蔡小姐，是不是有人指使？
0: 有。
1: 对嘛，我就知道有。咱们可以正式开始了吧？
0: 开始。
1: 哎，来，来来来，快，我扶你。
2: 哎呦，哎呦，疼吗？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好。跟踪蔡小姐，是否有人指使？
0: 是。
1: 这个人是谁？
0: 哎呀，得让我好好想想。
1: 你给想个差不多点儿的。
0: 差不多点儿的？
1: 我问你，你觉得会不会是鲍里斯指使的呢？
0: 哎，你可拉倒吧，吴科长。明明是我在跟踪鲍里斯，那我咋能给他整成一伙的呀？
1: 我看你还真不是假傻。话不是说了吗？你随便拉个垫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移交给特务科了，我们这事儿也就结了。我这么解释

0: 你明不明白？
1: 明白了，吴科长，我是受鲍里斯指使的。
2: 对嘛，我就知道你不傻。
3: 完全是按照您的意思形成的笔录。
0: 你忽悠李子龙的时候，他没犯嘀过？
2: 我忽悠他说，就算是加藤科长来保他，不也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吗？
0: 这倒也是啊。老吴啊，你给我当副科长有点屈才了。行了，赶快形成卷宗，我去向方厅长汇报。
2: 哎，
4: 进来。
5: 哟，哎，二位好。
3: 秦老板，
0: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呀？是媳妇丢了还是他妈丢了？
5: 都没丢，都没丢。哎，这不是好日子快到了吗？
6: 我提前过来表示表示。
0: 老吴啊，你先去忙吧。
2: 哎，

0: 林三好急着要见你，
1: 什么情况？具体

0: 方厅长，加藤科长家里没有人接电话。
1: 那办公室呢？
0: 同样也没有人接。
1: 刘翻译官的办公室呢？
0: 也没有人接。
1: 那你继续打，你就继续打，打通了马上告诉我啊。

飞同志，你走以后，我通过我的关系证明你的分析是正确的。我的确已被保安局监控了，事态严重，我必须撤离。有言告知。

0: 方店长。
1: 嗯，
0: 您找唐科长。
1: 嗯，
0: 他刚才说去您办公室了，您没见着吗？
1: 哦，我那屋刚才有别人，他大概不好进去吧。那一会儿你见到他，让他到我那儿去吧。
0: 好，好的。
2: 哎，那个李子龙，你们审的怎么样啊？
0: 哦，是这样的，

0: 部长，门卫让我问您去厅里找谁，是方厅长还是加藤科长？
1: 两个都找。
0: 明白。
2: 我和妹妹观花灯。
3: 哎呦，吓死我了！你进屋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4: 老吴，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注意力太集中了，根本没听见。
3: 哎，啊，对了，科长，刚才我去你办公室碰到方厅长了，他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他办公室了。
4: 他屋里有人，我没进去。
3: 方厅长也是这么说的。那你去哪儿了？
4: 我去总机室联系加藤科长去了。
3: 科长，谁惹您生气了？怎么脸色那么不好？
4: 方厅长刚才还说什么了？
3: 他说见到你就让你过去。
4: 啊，行，我这就过去。
3: 哎，等等，刚才方厅长让我汇报省李子龙的结果。还有，李子龙他爹来了。
5: 方厅长，多余的话咱们也就不用说了。我承认，上次我喝多了，不应该对你说那难听的话。可是我的儿子，你
6: 部长，您息怒，您息怒，您先请坐，请坐，您听我解释给您听。哎呀，我一听说令公子被抓起来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生气啊！
7: 我说这开什么玩笑啊！我当场就把唐科长给严厉的给批评了一顿。问题是现在子龙呢，他交代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啊。子龙交代啊，有人指使他去谋害保安局的蔡孟科长。
6: 李部长，咱们东北谁最大？日本人最大，
7: 你今天要谋害保安局的科长，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就目前的情况呢，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都给搞清楚了，要不然我就是想给你面子，我也不敢给啊。
5: 你是说，有人指使子龙去谋害保安局的蔡科长？
7: 是啊，
5: 证据在哪儿？
7: 你看。我这不是刚刚听到消息，正要派人去抓指使子龙的嫌犯，抓回来之后把事情搞清楚，还子龙一个清白吗？这不，你正好你人来了。
8: 方厅长，
7: 进来。
4: 方厅长，哟，李部长好。
5: 好，可好了。
4: 好就好。
7: 唐科长准备好了没有？我不是让你去通知刑事科、经济科、警务科所有的警官集合起来去抓指使子龙谋害蔡科长的嫌犯啊！
4: 通知完了，这不正向您来汇报吗？
7: 汇什么报？集合出发！
9: 是。哎，方厅长，
7: 你
9: 我的儿子，你可一定把我儿子……
7: 你别激动，
9: 厅长，你。
7: 你要是没来的话，我都快对付不了他了。不，怎么回事啊？你甭管怎么回事了，刚才你到哪去了？
4: 我刚才到你屋来了。
7: 啊，
4: 有人我就没进去
7: 啊。啊，
4: 那现在呢？
7: 现在
4: 啊，
7: 刚才不是说了吗？集合警力，逮捕鲍利斯。
4: 啊，
7: 这喊呐喊呐！
4: 哦，
7: 喊。
4: 集合警力！
7: 这儿喊，
4: 我知道。所有的警卫、警士到龙
10: 前集合，
4: 龙前集合。
10: 抓一个鲍里斯，至于用这么多人吗？
3: 不就是为了装装样子吗？
1: 这还不吓死他？
3: 鲍里斯带回来之后啊，记得给秋林商行打个电话，让他赶紧把钱送过来，好把鲍里斯出去。
8: 保证金要多少合适啊？
3: 你说呢？
8: 1万？
3: 黑了点了。
8: 这黑什么呀？这方厅长亲自带队，这要少了不够分的。
3: 咱就要2万？
8: 2万合适，
3: 2万合适。
1: 老吴，你说这么大个罪名，我万一把鲍里斯抓回来了，这厅里不让保释，
8: 这钱不是捞不着吗？
3: 哪有那么多的万一啊？
10: 知道了。
11: 这么大动静就抓一个人，会不会过了？
12: 方厅长亲自出马，
8: 不过
11: 那行，出发。

0: 我承认，上次我喝多了，不应该骂方世宝。但是，他为了报复我，竟然抓了我的儿子。哎，这是小人伎俩。
1: 李部长，请你冷静。
2: 我不能冷静。
1: 冷静不了，你就给我出去。
0: 不。
1: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抓你的儿子。而你在我的面前说方店长是小人，我很不舒服。
0: 江总科长，我对不起。
1: 请坐，坐坐。信息该抓你的儿子，我觉得完全是正确的。你的公子实在太恶劣了，他最近干了很多坏事，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既然不知道，那你就现在应该冷静些才是。我和你的公子李先生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你清楚吗？
0: 清楚。
1: 既然清楚，那你就不要为你的公子担心了。
0: 我是怕。
3: 你怕什么？

0: 现在这里是谁说了算？
1: 当然是太君了。
0: 所以你遇到事儿先要冷静。既然方殿长把你的公子抓来了，那么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是以怎样的理由。如果理由不符合我的想法，我会提出休状的。
1: 明白了。

0: 告，没有发现鲍里斯。
1: 报告，没有发现鲍里斯。
0: 啊？
1: 怎么样，
2: 班长？方连长，科长，没有发现鲍里斯，估计他是跑了吧？
1: 跑了？你说你什么好啊？啊？平时一个个的都精神抖擞的，关键时候就是范总啊！赶快全城戒严，进行搜捕，快！
3: 是，集合，出发！全城戒严，快走！
1: 厅长，这搞不好鲍里斯真是个苏联间谍。
4: 蔡科长在保安局，他具体是负责什么来着？
1: 三科，对苏工作部。
4: 那这个案子的性质就不一样喽。
1: 厅长，咱们现在赶快再去秋林商行看看。

0: 唐科长发火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人去！
1: 哦，找人！
2: 哦，对对，
1: 找人。

0: 听说你们把李子龙交下来的，
1: 加藤科长，您来得正好。
2: 知道他会偷看，有什么关系吗？您看，我这不正是要跟您通告一下这事儿吗？真的有必要让我知道吗？我看你们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
0: 我们这家藤科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2: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盯得很久了，你们要动他，得和我通报一下。
0: 有关谍警的案子，不是谁都能动的。你们知道后果吗？
1: 我们这线索来得太急了。
0: 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找不到你。
1: 那所以我们就带人去抓了。你们带了多少人去的？一共3个科。
2: 抓一个人。
0: 你们带了3个科，
2: 这个怨我，是我提议的。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哎呀，这个去了这么多人，就是怕抓不到他，结果还是让
1: 鲍里斯。

0: 给跑了。
1: 过来。
2: 线索，你们是如何得到的？
0: 李子龙提供的。
2: 他人呢？
0: 在我们科里压着呢。
2: 迅速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兔卡李武潘一光。
0: 啊？是。
3: 这个案子要交到特务科之前，你可千万得跟那个李子龙给好好说一说，一定不能让他跟我产生什么误会。这些，你懂吗？
0: 有数有数啊！
3: 你说的全吧。
0: 你笑话我？
3: 行了。
0: 哎，你这个老东西。嗯。

0: 刘翻译，哟，唐科长，这个，啊，加藤科长说，让我赶快把李子龙移交给你。
1: 好，一会儿你就送过来啊。哎，另外我问一下，李子龙说他是你们科的秘密警察，是吗？
0: 听多是个线人。哦，哈哈，哎，哦，明白了，谢谢。谢啥呀？咱俩谁跟谁呀？我跟你说吧，吴科长，我是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
2: 鲍里斯会跑。哎呀，这个鲍里斯到底是不是间谍啊？应该是，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匆匆忙忙的跑掉。科长，
0: 哎，不是，把李子龙移交给特务科的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我说他干啥呀？啊，没说最好，这个事儿。 一定要保密，弄不好啊，会连累方厅长。
2: 明白。
0: 待会儿啊，咱俩分头去跟这小子聊聊，点拨他一下。
2: 明白。
0: 啊。

0: 啊，给我接一下保安局3科蔡梦的办公室。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也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6: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7: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8: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9: 是啊。
0: 想不想要？
9: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9: 好。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1: 订购吧。
1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

0: 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3: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4: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6: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

0: 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也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对，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左边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0: 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安顺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顺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顺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0: 啊，给我接一下保安局三科蔡梦的办公室。
1: 喂，蔡小姐，是我，唐飞。有事吗？出了点麻烦。原来啊，我是想把李子龙办实了，让他供出个幕后主使。朕没想到，他秃噜出个苏联人，丘林公司的鲍里斯。麻烦的是，我们去抓鲍里斯的时候。
2: 人跑了，是吗？那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现在只有按照加藤科长的意思办了，把李子龙移交给特务科。啊，这确实有点麻烦呀。特务科肯定会追查鲍里斯的事情。 最好不要把我牵扯进去，知道了吗？
1: 蔡小姐，你放心，我卖谁也不会卖你呀。

0: 一会儿啊，就把你移交给特务科了。真的假的？真的。昨天晚上，他们对你有点过分。没有。你跟蔡小姐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1: 我让那小娘们给耍了，
0: 耍了，那可不，他让我去接他的。不能吧？他急眼了。本寻思吧，我去接他，给他个惊喜。他没成想整成惊吓了。是吗？哎呀，就因为这点事儿，他就给你翻脸了？
1: 谁说不是呢？
0: 你说他诬陷我去谋害他，怎么可能嘛？说你谋害他呀，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让他这么说的。不是，不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啥时候把你给得罪了？那我什么时候把你给得罪了呢？我去你们家，要跟你说事儿。
2: 和和气气的，你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枪巴子。到了特务科，别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我还会再抓你的。
3: 怎么回事？怎么会让这个鲍里斯跑了？是李子龙把这个信息透露出去的。
4: 这个该死的李子龙！
2: 如果这个鲍里斯真的是苏联间谍瓦基姆，那我们的责任可就大了。按您原来的部署是要钓大鱼，不想让李子龙破坏我们的计划。可是李子龙却说是鲍里斯指使他这么做的。更没想到，警察厅那些人都真信了。有人事先走漏了消息。
3: 特务科那边。
2: 一定会进行内部审查的。不，川入长官已经命令我们，凡是有关瓦基姆的案子，都由我们保安局牵头为首。他们警察厅特务科和宪兵队的特高课只不过是协助我们工作。那我们是否马上接手这个案子？不。
5: 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还是让他们在内部追查，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线索。着急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
6: 是。
0: 唐科长咋对我那么大火呢？
6: 不能啊！
0: 是不是因为你们要把我这案子交给特务科？他有啥想法啊？
6: 他现在正窝着火呢。
0: 他窝啥火呀？你一早不是说鲍里斯是间谍吗？啊，我们去抓他了，结果他跑了。鲍里斯跑了？真的？这小子真是间谍啊！
6: 鲍里斯跑了，李子龙也很惊讶。
0: 那这说明李子龙也不知道鲍里斯是间谍。
6: 知道的话，他也不会顺着我们说。啊，那行，你带他去特务科，把移交手续办了。是。哎，
0: 五哥，慢点。
6: 你能不能快点？你不是着急见加藤科长吗？
0: 我想快。
6: 刘翻译官，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5: 刘范官，那我现在就把李先生交给您了。好，你放心吧。
7: 刘哥，咋没看着加藤科长呢？
0: 你向吴鹏供述说，鲍里斯是间谍，而且指使你去谋害蔡科长的，是几点啊？
1: 是7:10。怎么记这么清楚啊？当时我就寻思，我把这事说了以后，这帮小子就能给我放了。我就抬头看了一下钟表，谁寻思这帮小王八羔子太不是东西了？
0: 那你说完之后，他们还问你什么了吗？
1: 没有啊。
0: 李子龙，你胆敢骚扰保安局科长蔡小姐，你还敢要谋害她？我根本就没谋害她，是这小娘们把我给耍了，
1: 她还把你耍了。啊！
0: 哎呀，你这个花花公子的狗脾气，你怎么能仗着是我们的秘密警察，你就到处的横行霸道啊？
1: 哎呦！
2: 哎，不是，刘哥，你怎么扇我呢？
3: 其实啊，这巴掌是加藤科长非让我送给你。哦，那我给他。
0: 这是从宪兵队调来的。
1: 哎呦，这是二级机密，我看合适吗？你看吧，
2: 鲍里斯跑了，秘密已经不存在了。嗯嗯。
3: 这个江林科长，这鲍里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间谍，是吧？不重要的话，他也不会如此匆忙的跑了。宪兵队很不满啊。
2: 哎呀，那我有责任。
3: 我已经替你拦下了。你说，你们得知鲍里斯是间谍是什么时候？
2: 那我得问问唐科长。
3: 不需要了。
2: 哦。
3: 我们已经查清了。哦，李子龙提供这条线索的时间，应该是早上7:10，而鲍里斯逃跑的时间，应该是8点左右。就是说，你们得到线索以后，不到50分钟的时间，鲍里斯就跑了。这是为什么？是。现在我们需要进行。 内部审查。哦，好，我接受。不是审查你，我们的审查也只是例行公事，我也不想弄得太紧张，只是得到你的授权就可以了。
2: 明白。
4: 不过我还要通知你一下，我们审查重点将是唐科长。有人看见他在这段时间里出去过。
5: 倒是说清楚了呀。早上你到底看没看到唐科长出去？
6: 昨晚我喝高了，早上起来还没醒酒呢，我就迷迷糊糊去上厕所，看到一个人。 好像是唐科长，我叫了一声，他还没勒我。
2: 啥叫好像啊？你能确定那个人就是唐飞吗？
6: 我当时刚起床，再加上还没醒酒呢，眼睛有点花，不确定。
2: 那你怎么跟别人说？

0: 看见唐飞出去了？
1: 我说我看见了吗？我那时候还迷糊着呢，说啥我早都忘了。
0: 那喝酒你咋不忘呢？
1: 好那口。
2: 刘哥，刘哥，刘哥，别着急，我想想，我想想。
3: 唐长，唐，
2: 我想起来了，我见到的不是唐科长，是乐一乐老板秦德龙。
0: 确定吗？
2: 确定。
4: 已经调查清楚了，胡科长今天早上碰到的不是唐科长，是乐一乐夜总会老板秦德龙。这个秦德龙呢？在那个时间确实来过刑事科，而且这家伙背影和身材上看呢，也有点像唐科长。
2: 哦，
4: 啊，门岗我也查了，他们证实，唐科长的车从早上一直就停在院子里，根本没有开出去过，而且唐科长本人也没有迈出过大门一步。那您看？这次调查刑事科还包括唐科长吗？
5: 当然，虽然胡科长说的是醉话，还是不能完全解除唐飞的嫌疑。这次我们选择重点依然还是他。
2: 是，
5: 关键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4: 是啊，唐科长是警佐，他比我的警衔高，您看是不是从宪兵队特高科调两个人过来？
5: 调几个宪兵协助调查就可以了。
4: 那您的意思是主审还是由我来担任啊？
5: 你和唐科长好得像兄弟，你去选你觉得合适吗？
4: 是啊，不合适。
5: 让李子龙就选吧。
4: 李子龙？他只是咱们科的秘密警察，又没有警衔，他没有这个资格吧？
5: 什么叫资格？
6: 你继续，
5: 在这里所有的资格都是还军给的。
2: 是。
7: 唐飞啊，这次的事情比较复杂，特务科已经要马上展开对你们的审查了。
8: 查呗，以前又不是没查过。
7: 错喽，加藤通知，这次主审的是李子龙。啊！我就认为加藤他是在报复。
8: 你说这个包里斯，他偏偏在你们得到线索之后他跑了。
9: 也许是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给鲍里斯通风报了信儿。
7: 你别拿这种事儿跟我开玩笑。
9: 你别我。现在让李子龙来审我们。如果屈打成招了，那个给鲍里斯通风报信儿的人不就有了吗？
2: 哎呦，
7: 那我去跟李子龙谈谈。
9: 没必要。
7: 为什么？
9: 鲍里斯跑了，总得有个替罪羊吧。
7: 那既然是这样的，哎，那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吧。我虽然是厅长，可我这厅长在日本人眼里头，你说是你什么，我是无能为力呀。
9: 您别说了，该怎么做我清楚，放心，不会把你牵扯进来，我不会让李子龙父子对你产生误解。
2: 哎，
10: 哎呀，这不唐科长吗？
9: 你瞅啥？
10: 我瞅你咋的？
9: 不服是不是？
10: 咋的了？
9: 记住，把你的粪门给我憋住。

0: 加藤科长，你为什么把怀疑暴力司机间谍的事情说出来了？我也不想说，但这帮王八犊子正往死里弄我呀！你去追吧。
1: 不是，加藤科长，您听我解释。
0: 你回到李焕哥那里，另设新的任务，弥补你的过失。
1: 是。对了，加藤科长，这个茶是今年的新茶，那个您好好尝一尝。

0: 李子龙提溜了两盒茶叶，去了加藤那儿。哎呦，这小兔崽子敢动我们，我一枪崩了他！
1: 鲍里斯跑，是你通风报信的吧？啊，我，如果你把他毙了，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
2: 刘翻译官已经把猎物给你说了吧？
1: 都说了，都说了，但是我怕我镇不住他们呢。太君，给你撑腰，你还帮什么？
2: 明白。
1: 坐吧。昨天，新西卡抓了你，打了你，你对他们有了恨，但我希望你不要让恨。
2: 迷失你的双眼，加藤科长放心，我绝不报复他们。为什么？您刚才不是说？
1: 我是说，不要让恨迷失你的双眼，但是我没说，你不用去报复。明白。昨天晚上，你们俩对李子龙动手了吗？
2: 没有，大家要小心，李子龙可能要对你们。
3: 多大个事儿啊，谁怕他？
2: 哎呀，
3: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先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0: 各位兄弟，特务科让李子龙来审咱们，是有点过分。但是鲍里斯的线索毕竟是我们科先拿到以后他跑的，为了查清楚这个事儿，我们都有嫌疑啊，所以在调查过程当中，没必要隐瞒。
1: 撒谎，否则出了问题，责任自负。
2: 信息科里，谁最有可能向鲍里斯东方报信去了？
3: 加藤科长的意思是，
2: 明白。

0: 现在看来，我最有可能给鲍里斯通风报信了。知道是鲍里斯指使了李子龙之后，有段时间我消失了，还记得吗？
1: 你什么时候消失了？你在我办公室见到了方厅长，没有看到我吧？那我去哪儿了？
2: 你不是去总机室联系加藤科长了吗？联系加藤科长去总机室待这么长时间，
0: 你相信吗？
2: 和新来的王小姐聊天呢。我跟方厅长说呀。
0: 我是跟你在一起整理材料的。哦，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2: 我证明，你确实是在整理材料。
0: 你，这不是撒谎吗？
2: 哎呦，科长，你想让我怎么说，你就说呗。

0: 看来这次是要玩狠的了。待会儿啊，你跟李子龙搞搞关系。明白。他们可能要对你们先动手。 害怕？
1: 不怕的，
2: 就是。
0: 走。

0: 谢谢呗，那就开始吧。好啊，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昨天各位还在审我，今天我们就互换了位置，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大哥。
1: 别整这没用的，啊！我们刑事科都挺忙的，晃荡啥呀？你瞅啥呀？瞅啥？你再瞅眼珠，我给你抠下来。
2: 太君。

0: 昨天啊，他们揍你吧，主要是执行的我的命令。如果我不说，他们也不会这么干。
1: 唐科长，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那行，那你就把我留下，让他们三个回去。
1: 行啊。 你们三个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了，继续执行任务。但是他。

0: 得留下。
1: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清源。今天请进我们非遗餐厅的是两位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周老师，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客哈。要说起来好客的话，郭凯哪里人？
1: 陕西。
0: 陕西，
1: 对。
0: 那陕西人的话，对待客人会端上来什么传统的一些菜肴？
1: 太多了。我们陕北哈，因为我是在延安嘛，陕西北部。这个陕北待客呢，首先不管端什么菜，你先得把客人请到你们家炕上坐。
0: 上炕。
1: 这个是对客人真正的一个礼遇
0: 啊。
1: 上炕，而且要坐到这个靠近锅头的那个地方是最暖和的。
0: 你跟东北差不多了。
1: 这就是你尊贵的客人。然后端上来什么东西很讲究。如果客人是临时来的，就是比较匆忙，没什么时间准备，我们就会压饸饹面，就是鸭的饸饹 面，对、
0: 啊、
1: 然后但是如果说提前就是知会了的有准备的，就会上五魁八碗十三花。
0: 慢点说，五魁的魁什么意思？
1: 五魁的魁呢，它是这个有那个鬼斗的那个魁、五魁呢它就是五碗肉，五碗不同的肉，什么猪肉啊、鸡肉、啊、什么的，五碗肉。
0: 八碗呢？
1: 八碗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品种更丰富了、也就是各种比如酥鸡啊、肘子呀、什么猪肉啊，各种都有，
0: 类似于扣碗吗？
1: 对，一碗一碗的、然后十三花它就是十三个碗，就更丰盛了。对，
2: 哎呦，就十三个碗。
1: 对，十三花就是最高礼遇，就是你到家里来吃，我上十三花，那基本上得是上门的姑爷呀，或者是什么喜宴才会上十三花。
0: 哎呦，这陕北的美食不明觉厉了。
1: 这就是陕北人的这个礼遇，好客。
0: 说完了郭凯了，那周老师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湖南人。
0: 湖南人
2: 啊，但是现在在广东，在广州工作。
0: 那你们跟我说说湖南和广东两个省吧。
2: 啊，
0: 怎么待客？
2: 两个省差别就可大了。
0: 哟，
2: 那个湖南，在湖南。在做客，主人就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枣甜酒葱蛋，香喷喷的，然后还有红糖芝麻豆子茶，那是香气啊！
0: 我们都能感到冒着热气。
2: 对对对，但是呢，广东人呢就很内敛内秀，到主人家里做客，他会把家里很精美的甜点呐、拿出来，很精致，例如煎堆啊。蛋散啊，还有老婆饼啊等等啊，特别是人见人爱、香味可口的，鸡仔饼。
0: 鸡仔饼。
2: 鸡仔饼。
0: 哎，我们餐桌上这个。
2: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首饰那么广东四大名品之一的鸡仔饼。
0: 鸡仔饼。
2: 请主持人尝尝。
0: 哎呦。
2: 尝尝啊。
1: 油香入口。特别酥。
2: 很酥脆。
0: 不腻。
2: 那
0: 好吃。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的是好客之道。那么接下来的话，首先来端上我们今天非遗美食的第一道好吃的菜肴，它叫长安大盆菜。什么叫长安大盆菜？我先卖个关子，看片子。
3: 我叫董木王，是我们家做盘菜大四代承传人。20年前，从我阿爸手中学到这门手艺。嗰时，我阿爸话我知制作呢道盘菜需要特别用心，

0: 因为盘菜食材丰富，每种食材都需要特别烹调，每一个工序都要用心，选材更严谨，新鲜优质的食材才可以做出鲜美色香的盘菜。最早的长安大盘菜自下而上分为五层，因为那时食材不好存放，改良后盘菜通常由九层、十层组成，寓意长长久久，十全十美。源于传承和延续东莞水乡独特的饮食习惯和地域文化。摆盘菜也很讲究技巧，要摆得漂亮，顺序很重要。把内煮吸汁的食材垫底，摆放一定要平。中层就有猪肉和鱼，再到浮皮、烧鸭、南乳扣肉、鱿鱼、鹅掌、白切鸡、蚝豉、虾、鲍鱼、鲱鱼等较好的食材放上上层，然后用老鸡、猪骨、鸡脚等食材熬制汤汁，淋上浓郁的汤汁，呢道菜才算最终完成。
1: 来上菜啦！
2: 哇，
3: 上菜啦！
1: 好靓，
4: 好靓，好靓，
5: 好靓，好
1: 靓，
5: 好
1: 靓，哦。
0: 一台人围在一起食大盘菜，就有了喜庆团聚的意义。大家围着热辣辣的盘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满面幸福。咁就是盘菜的完美之意。

0: 各位看到了吧？这个长安大盆菜啊，真的是特别的丰盛。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先来解释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长安大盆菜，你想到什么了？
1: 我想到陕西了。
0: 对，我也想的是陕西西安菜了。
1: 啊，对呀、啊嗯，就以为是陕西菜。
2: 啊、这个长安呢，啊，不是陕西的长安啊，嗯、是现在东莞的长安，长安镇。
0: 是，此长安非彼长安。
2: 东莞的长安。嗯，
0: 所以说这个长安大盆菜呢，还是广东菜。你看层层叠叠的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
1: 嗯，而且我看到它那个食材特别多，有些食材还挺名贵的、嗯、那它这个制作过程应该很复杂吧？
2: 哦，这个长安大盆菜呀、嗯、看上去很复杂，看上去很食材很名贵、嗯、但是食材实际上都是很普通啊，只是操作的工艺比较多，嗯啊，煎炸煮炒蒸嗯都有。嗯，
0: 我知道这个广东长安大盆菜是有年头的了，它是怎么流传至今的呢？周老师，
1: 这个其实我之前倒看过一个故事哦，就当时他们这个东莞沿海哈，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有这个南宋的秦王的将士在那边哦，他们为了民众就为了犒劳他们嘛，想着哎，我们就送点菜，但是送菜的话呢，家家户户拿不出来那么多盘子呀、嗯、盆啊碗的，就刚好都有木盆，因为沿海的人民嘛，这个木盆特别多，嗯，他们就这样就几家人，比如说我们这三五家人送的菜哈，我们一家的菜铺一层，嗯，这样铺个三五层，然后这一盆里面就装我们几家人的菜，嗯，送给这些将士，然后将士是觉得、嗯、哎非常好吃、嗯、因为它这个菜的味道刚好就可以互相的渗透补充，嗯，后来大家觉得这样就很好吃，所以这个大盆菜就流传过来了、嗯、到现在他们当地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天后蛋啊这样的日子都会去吃这个大盆菜。我觉得大盆菜呢、嗯、也体现了沿海人民他们的那种团结吧，一种聚，就是我们把各家的菜对凝聚在一起，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0: 嗯、哎，这个解释的非常好。
2: 对对对，
0: 那再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得问周老师您来回答了、啊、这个长安大盆菜啊、嗯、它有些什么样的讲究，这里面的食材都代表了什么、
2: 在广东啊特别讲究寓意啊，例如这个鱼啊，那么就代表年年有余。

0: 好事就是好事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发财发财，
1: 嗯
0: 啊，就发财，反正啊，恭喜发财，
1: 取谐音，
0: 对啊，还有那个吉，它就代表的是吉利啊，
1: 吉祥如意
0: 啊，对，吉祥如意、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特别讲究好意头，
1: 是啊、嗯，你看劳动人民呢、啊，对于这种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祝福，不仅仅是表达在我们这个语言上，
0: 嗯、
1: 我们的行动上，更是摆放在我们这个菜肴上，
0: 对。那个长安大盘菜呀、啊，那么它层层叠叠，层层叠叠，一般就是有开始是五层啊、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是九层、十层，也叫好意头，九就代表长长久久，
1: 哦，
0: 十就代表十全
1: 十美，
0: 这个也是广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日益一种追求、
1: 嗯、
0: 啊。
1: 你看，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是广东长安大盆菜呢，它是层层叠叠的，是一菜一味，而且说是一菜多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湖南，这个菜呢和它是有着相同的寓意的，也是一道菜一种味道，而且是多种寓意的。这是湖南常德簸子菜，我们去看看。
2: 我叫范志伟，做湘菜3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范大师。对于常德人而言，家里面来了客人，少不了试过簸子。簸子菜虽多，但是最能体现举人一心的却只有牛杂簸。而常德簸子肥肠这个菜更能体现常德当地头簸菜的风味。先把新鲜的肥肠加生粉反复揉搓，再用薄臭反复搓揉去腥，能去除大肠的黏液，肥而不腻，肥味悠长。清洗后加料酒煮至荡生，待用。牛杂簸要洗当地的黄牛的牛腩、牛肚、蹄筋、牛肠等新鲜食材，冷水下锅去腥味，称凉

0: 翻炒，去细味，调于薄子酱、豆瓣酱，加于牛油，反复煸炒，后倒于事先准备的牛骨斗汤，大火烧开，改小火炖一个小时左右。薄子菜讲究能香，调味虽是投料随意，调料随心，也道出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加啤酒，没过食材，吃进嘴里面，化成一丝一丝，带着特许的香味。选取新香料，再调于少许的盐、胡椒粉，放过炸过的大扇子调味，盛于垫有莴笋片的头箔蒸，带火上桌，边吃边炖，成了最下饭的美味。这个是今天我自己的脖子菜，大家试一下看。
1: 好
0: 啊，这么样看啊。正所谓烹于诗，食于诗，这便是常德人为桌而食的传统。一火一脖间都是一种传承。
2: 这个常德菠菜才真的是看着就好吃、而且最要命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2: 是你闭上眼睛不看了，哎，它那个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还在诱惑着你。
3: 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2: 是吧？
3: 特别抓人。
2: 对，而且你这种围坐在这个小炉子旁边，哎呀，大家吃口这个热菜，哎呀，这种感觉太惬意了。我觉得寒冷的天气下雨的时候特别需要来这么一个菠菜，
3: 是不是、
4: 那是说起这个声音呢，常德有一句俗语叫不为朝政做驸马，只要等不炉子咕咕嘎，
2: 等不炉子咕咕嘎，
4: 就是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不愿到朝中去做驸马、只要每天邀几个邀三五个朋友在家里一日三餐的吃上菠子菜，就心满意足了就这个过上幸福日子了。
3: 和驸马都不愿意做了，就愿意吃这个常德菠子菜。
4: 对，
3: 可见这个常德菠子菜的魅力。尤其天冷的时候，这个三五好友是围在一起，前面是炉火，然后下面是烧着，下面是热气冒着，炭火烧着，热气冒着，香味四溢着，来一杯小酒，
2: 就小酒就上上。哎，我发现还真的是，你看哈，有这种湖区文明和山区的，比如说像湖南那边它有洞庭湖，
3: 对，
2: 像咱们江西这边有鄱阳湖这一带就会有这种炖钵的吃法，像咱们江西武宁不是吗？他们也是有这个炖钵菜，
3: 也比较像，
2: 对，
3: 像炭火，
2: 而且它放的料也很。像就是又有山珍，然后又有湖区里面的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相似之处，说明它这个地理环境还是很重要的。
4: 常德人他就是一边吃个菠子菜，一边喝点啤酒就是在夏天汗流浃背的这个炭火烧着菠子菜这个几个三五好友在一起喝酒，那种爽快劲发挥的淋漓尽致。
3: 湖南人火辣的性格通过这道菜
4: 对
3: 也都是表现的是特别的突出哈。
4: 对，
3: 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两道菜，一个是广东长安的大盆菜，一个是湖南常德的菠子菜。这两个菜啊都是胜在食材丰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这个非遗美食呢，它是胜在制作工艺。这个呢还是你们老家湖南的
4: 香香。
3: 是香香的。那么这个菜在您看之前，通过它的这个菜名，可能你很难估计到它是用什么做的，做出来什么味道，它的名字和菜本身，我觉得我是把它贴合不在一起。我先来说说名字吧，接下来看片子，它的名字叫香香蛋糕花。你能先猜出来这是一种什么菜吗？

再就是和馅，将红薯脱粉和少量的水抓匀，不能有颗粒，也不能太稀。再将鸡蛋、红薯脱粉倒入肉馅中，用手搅拌均匀。红薯脱粉能锁住肉的水分，让肉口感更细腻。烫蛋皮是技术活。首先，将农家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成似水状，筷子夹起来不牵丝为止。然后用热锅将蛋汁烫成薄薄的蛋皮，要掌握好锅的热度和油温。蛋倒进锅里，手脚要快，火候不到位会造成蛋皮粘锅或者破损。烫出来蛋皮要均匀，否则蛋皮看相差。然后将烫好的蛋皮铺开，取适量馅料放在蛋皮上，用刀摊开，摊均匀，再将蛋皮和摊开的肉馅卷起，收口的地方用蛋汁抹上做粘合。最后就是蒸蛋，大概蒸30分钟就行了。记住，蒸之前要用长牙签在蛋卷上均匀地扎上一些气眼透气，这样蒸出来的蛋花又香又嫩。

0: 坚守传承下去。
1: 你看这个香香蛋糕花，你不看节目的话是不是以为是蛋糕点心？
2: 我以为是点心呢。
1: 差不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真是没想到。
3: 蛋糕它实际上是一道菜啊。嗯，
1: 一道菜、
3: 啊、香香的特色菜。
1: 而且制作工艺特别的麻烦，你看呢，它是要先烫皮，然后再包肉馅，还得再上锅去蒸，很复杂
3: 啊。其实最关键的是烫皮那一下啊，烫皮它是非常讲究的。嗯，皮不能烫得太厚，太厚包起来很容易折断，而且味道也没那么好，爽口。也不能太薄，太薄的话一包菜它就容易破裂啊，所以啊，而且还是烫的每个地方都要烫透啊。就是所以这个技术关键就是烫皮这一下啊。
2: 哎，现在好像也有那种家庭版的，就在家里可以做，而且其实烫皮啊，这个我知道有很多相似的菜肴也会这样做嘛。它的难度就在于，其实普通人你还不是薄厚的问题，咱们还到不了那个水准。普通人你最容易把它烫破，你根本就烫不出一张完整的蛋皮。
1: 对，
3: 普通人最难烫就烫的很不准人，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
1: 那个就手感的问题了。
2: 对，现在好的是，如果你家里有不粘锅的话，你用不粘锅，你
1: 最
2: 起码可以把它烫成型，就不容易，不会破皮儿。但你像以前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还能烫得那么均匀、那么好，真的是特别见功夫的。
1: 所以叫非遗美食嘛，
2: 是
1: 这是不一样的。不知道观众注意到了没有？刚看那个香香蛋糕花里面呢，它制作肉馅里面没放什么调料，只放了盐，
2: 只有盐。
1: 对，那只有盐的话，能把这个味道调和的那么美妙。
3: 香香，蛋糕花最讲的就是食材，土味食材，香你的鸡蛋，香你猪肉，本身那个味道啊，就不要调料，它就香气扑鼻啊，很吃起来很鲜啊，很入味。
1: 听明白了，就是
3: 食材很重要，
1: 食材好
3: 啊，对，
1: 好的食材的情况下的话，那个其他都不太重要。
3: 对，
1: 用盐来调一个味儿就行了，
3: 自然出美味啊，
2: 是自然出美味。
1: 我想给这个菜一个评价，就是高级
3: 啊，
1: 高级的菜就是用食材本身的味道，越吃出它原本身的味道
3: 啊，
1: 而且吃出来才好吃，那这个菜的话就做起来非常高级了
3: 啊，对，
1: 就特别厉害，
3: 对，
1: 那接下来这个菜呢，我觉得也很高级。哎，怎么的高级法呢？咱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哈，继续说好客之道，咱们再转一个地方，从香香转到潮汕。说到潮汕的话，我有个问题，朱老师你先别说哈，我问郭凯。
3: 好，
1: 考你的，对对对，
2: 我好好听听。
1: 鸡头、鸭头吃过没有？
2: 吃过。
1: 我今天问鹅头。
2: 鹅头也吃过。
1: 你看，鹅头吃过哈。一个卤五年以上的鹅头，一只这样的鹅头，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2: 鹅头光是。1000
1: 一个，
2: 500-1000，500-1000块。
1: 周老师揭晓答案，
3: 一只五年以上的老鹅头啊，它是价格是2000块。
2: 哦，
1: 我也没想到，
2: 怪不得在一般的店里也没见着过。
1: 哎，周老师
3: 啊，
1: 我得替大家伙来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个鹅头，
3: 这种鹅它的繁殖力很低
1: 啊，
3: 就是要养5年，一般的鹅养200天，这种年。鹅养5年，已经是
1: 耗费时间太长，
3: 而且呢还要精养，它的饲料各方面都是有特定的饲料，
1: 种种说明，它就是钱财堆积出来的。
3: 总之呢，就是这种东西少，价格贵，物以稀为贵嘛。
2: 所以这个也不怪我朋友没有待客待好我，你知道吗？主要是我朋友他这个实力没有那么雄厚，
1: 太贵了。
2: 对呀，
1: 50块钱一颗的还可以，
2: 50块钱一颗的可以让我吃到爽，对不对？你这2000块钱一颗的，我都不敢下筷子。
1: 什么郭凯啊？什么？幸好不好，幸好不好，就不买了。
2: 对，这个有点太坑我的朋友了。
1: 说到这个鹅呀，潮汕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打趣的话，说在潮汕没有一只鹅活着能够出潮汕的。
3: 吃鹅肉，潮汕鹅肉一定离不开一种配料，叫上榕醋啊，可以解油腻，又可以提升香味啊，那个提升口感啊。
1: 这么繁复，听起来如此美味的菜，一定是一道大菜，看起来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大菜要端上来的，是吧？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到潮汕去看一看这道让大家是流口水的潮汕卤鹅。
4: 我是潮州卤水鹅的第三代传承人，我叫罗振超，制作卤水鹅的手艺传承于我的师傅。在潮汕

0: 都有自己独特的卤料配方，但是比例配方就是每家味道的秘诀之处了。南姜是卤鹅的灵魂，除了有生姜特有的辣，还有其独特的香气。将准备好的香料依次倒入锅里，榨出香味，捞出沥干油后装入沙袋中备用。然后烧锅下油，放入白砂糖，加入清水，大火煮至焦糖色，倒入桶里，就可以放入药料包了。大火烧滚后转小火，熬出香味，就可以加入适量的旧卤水中和。卤水鹅选用潮汕本地特产的狮头鹅，这种鹅多在8公斤以上，是普通鹅的2到3倍。狮头鹅个头大，肉质粗糙，但是经过卤制却是绝佳的美味。卤水表面的浮油就不要撇去了，这样可以保温，还能锁住卤水香味。将卤好的鹅悬挂15分钟，让鹅肉收缩紧致，卤汁完全封锁在鹅肉中。卤鹅这道菜是潮汕人家宴上的美食，也是祭祖的人神共享的美食。卤鹅早已与这方水土相互成就，无法分割。
1: 来，大家三兄弟齐齐啦！哇，来，哎，今日整只卤水鹅，大家试一试啊！
2: 好，够大家试下啦，嗬。
1: 好耐冇见啦，哎，我哋先
2: 啊，饮个杯啦，嗬。
1: 哎，小朋友，
2: 大家，
3: 辛苦晒。
1: 好啊，嗱，咁诶，今日整个卤水鹅啊，试下啲卤水鹅头啊。
0: 配上潮汕人吃卤水鹅必有的两样东西，芫荽和蒜泥醋。蒜泥醋解腻，芫荽增香，口感饱满，肥味悠长，吃起来更加油润爽口。

0: 那啥，咱们现在对一下时间。现在是10:25，我把夜袭的部队分为8个队，分散的进入大青山，还有鹤嘴塘区域。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还有啊，不准抽烟。走在山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你的手啊去触摸那个树枝子。
1: 碰到有攻击的小鬼子，你们带队的军官可以选择很快的就通过，或者是反方向撤离。啊，不准停留跟小鬼子换气，都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明白。
0: 你他娘的听明白没有？明白了，队长，你仔细小心点。
3: 嗯，
0: 还有啊，记住了，明天凌晨4:30，咱们在鹤嘴塘3号区域集合，咱们之间联络的信号为2号鸟鸣。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陆老弟可答应了啊。如果突袭成功了，我手里的这个洋玩意儿啊，就是老子的了。你们手里的那些洋玩意儿啊，也就都归你们了。兄弟们，到了手的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再给拿走了吧？这样丢咱新四军的脸啊！
4: 想的倒挺美。我师父什么时候说把怀表给你们了？

0: 你们先休息一下吧，我走了。他们会顶不住压力，放弃珍珠岭阵地的。要是这样，方汉就算偷袭成功，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了。
1: 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快快！快啊！快！营长，日军正在向珍珠岭左侧阵地发起猛攻，阵地上的弟兄们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黄建宁团长身负重伤，请求增援。
0: 告诉黄团长。
2: 没有别的法子，请他坚守到天亮。你说什么？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是不是？
3: 对，我最大的兄弟们把黄连长扔下来，扔下来，
2: 走，
3: 走，
4: 跟我。
2: 谁敢抗命，格杀勿论。
5: 你算什么东西啊？
6: 算什么东西？
7: 军队，军队，军队。
2: 把枪都放下！放下！邱长官，我和弟兄们说两句。李威。
0: 弟兄们，我们已经苦战了一整天了，再过2个小时，方队长就会对贺醉堂发起进攻，战机就可能出现。这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请你们一定要挺过去。

0: 你怎么知道？鄙人的指挥部就一定在贺嘴堂？你又怎么知道，放开了偷袭一定会成功？
1: 对啊！你怎么知道？
2: 我不知道。
0: 我只能赌一把。
3: 你这是拿兄弟们的命在赌！
4: 对啊！我不认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救你的弟兄们。你开枪吧，我们再等2个小时。到时候，方队长如果没有按时发起进攻，我亲自去真主岭救援。 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指挥，
0: 请给我放下。

0: 什么情况？有地？
1: 哦，没有，肯定是野猪。
0: 好不容易分配到经济任务，却连个交都睡不。
1: 这已经算不错了。要是在煤炭上，你早就进骨灰盒了。
0: 你才进骨灰盒。

0: 恭喜！嗨，今天亲自指挥步兵进攻，损失超过两个中队，结果却没有任何进展，你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 木野君。
0: 好，看在你是有多年的份上，我可以让你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可是木野君，你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你的计划，并不是攻占金主岭阵地，而是要引出中国军队的增援，让我们引。

0: 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火力袭击他们。
1: 我的计划不用你来解释。降妖一出，煤炭山的园区让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所在，就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阵地受到威胁。而直到刚才，你也没能够威胁到真主岭阵地，自然不会有人军过来增援。
2: 可是灭绝。

0: 魏军，虚天阁下刚刚打来电话，希望你能尽快攻占珍珠岭，并向梅坦山要塞发起总攻，歼灭陆浩宇残部。
1: 不行，梅坦山守军现在已经不支，我军只要再坚持一天，陆浩宇的力量就会耗尽，到时要取要塞就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去等于冒进。
0: 这是虚天阁下的命令。
1: 这是错误的命令。现在如果全力进攻珍珠岭，势必会暴露出我军全部的兵力，而让守军退守要塞，凭借地形抵抗我军兵力。而经过一天的消耗，已经不可能攻克坚固的要塞。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引诱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击杀陆浩云。
0: 木野君，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责任。
1: 我跟石田殿下通电话。
2: 木野君，如果你是要提反对意见，那你就不用开口了，我会命令酒井直言接替你的职务，指挥此次作战。
1: 石田殿，听我解释，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攻占梅坦山要塞以及击杀陆浩云，是否攻占珍珠岭并没有那么重要。既然如此，我可以让梅坦山守军血流成河，随后要攻占珍珠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3: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的计划。
2: 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酒井直言和宫崎龙井都已向我汇报，对面的中国军
3: 根本没有上当，他们并没有派出主力增援珍珠岭阵地，整整一天的时间。
2: 你不过消耗了对方三个营，而我军损失了两个中队。
1: 即便如此，四天殿，我军的损失还是远远小于敌军啊！你只要再给我两天时间。
2: 木野军，
3: 你的部下都是帝国的精锐部队，而对方不过是些杂牌军，
2: 消灭再多也毫无意义。听着，由于我们迟迟没有完成任务，大本营对我们非常失望。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3: 要么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要么就将指挥权移交给酒井。
1: 好的，织田殿，我会尽我全力进攻。
3: 我期待你胜利的消息。

0: 拂晓之前，我会集结所有的兵力，攻击深都里阵地。你们去前线，指挥步兵进攻。
1: 是，木叶军。
2: 抱歉，木叶军，织田阁下命令我，要和你待在一起，确保你的安全。
0: 是确保我服从他的命令吧？

0: 国大柱，两里的路走了那么久，是乌龟也爬回来了呀！哎，是不是陆长官判断有误啊？前面不是小鬼子的指挥阵地啊？
1: 我师傅什么时候放过这种错？
0: 哎，那可说不准。他跟我说了，赌命的事情只有五成把握，啊，怎么就不会出错呢？
1: 方队长，先别着急。 还是等大柱兄弟回来再说吧。不行的话，咱就放弃今晚的行动。
0: 放弃。

老子这一路上死了三个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从来没有过跑过地头不打再跑回去的道理。

0: 你小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啊，咋样？
1: 是啊，山地头有鬼子巡逻队，又来了鬼子卡车，车上全是电话线。
0: 行，这回你没冲动啊！哎，队长，那边既然有巡逻队，肯定有鬼子暗哨，那边还有啥？不敢过去了。嗯，好，那要万一是小鬼子的营部或者是团部呢？行了。 天快亮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是死是活，一锤子买卖了。咱们只有按计划行事了。兄弟们，咱们现在是小兵临大敌，在进攻的时候要保持它的突然性，在接近之前，任何人不准发出声音。 不要惊动小鬼子，在到达阵地之后碰到有顽强抵抗的小鬼子，一律不准纠缠。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进攻的速度，不要给小鬼子留有反应的时间。最后，在集结号没有吹响之前，任何人不准停止前进，听明白没有？
2: 是。
0: 你们呢？
3: 你们呢？
0: 好。 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4: 是。
0: 好。

0: 日军后半夜就停止进攻了，看来他们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去休息会儿吧。
1: 昨天日军没有全力以赴，以穆远峰的性格，
2: 他不会就此放弃的。
3: 注意，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状态。

0: 日军的炮舰全部出动了，火力也比昨天猛烈得多。他是要和我们拼命。下面怎么办？增援珍珠岭。邱长官，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进行。等我毁掉炮兵阵地。 立刻反击！
1: 好，
0: 龙王，咱们走。
2: 去哪儿啊，营长？
0: 干票大的。

0: 老板炮组，暗房炮打响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西侧前号洞4-7炮舰，距离基准炮2900米。万江河，
1: 在。
0: 凌晨4:46，在一号观测点听到炮声，并且同时在东北偏北25度15分看见光亮，你们确定吗？
1: 确定。
0: 等一下，哎，营长，这就是你说那个数学，跟平面几何吧？哎，
2: 我说动物啊，你跟大哥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声测光测和双矩阵距离差吧？
0: 啥差法？
2: 哎，算了，我跟你解释啊，你也听不懂。上炮组，听我命令。
0: 目标：日军炮兵阵地，方位：东北方向17号区域。
1: 目标：敌炮兵阵地，东北方向17号区域。 距离7860米。标尺4:17。标尺4:17。
0: 高低零：3号装药。流线弹瞬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 流线弹瞬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等暗放炮打响后，立刻发起反击。急速射改为自由射。
1: 是，长官。
0: 干掉这帮龟儿子！王家河，
3: 在。
0: 准备开炮。
3: 准备。
0: 阿秋啊，就看你的了，拜托了。

0: 营长，要是被这家伙打中了，那可够鬼子军舰受的。
1: 幸亏做了加固，要不然咱们全埋在这儿了。
2: 继续装弹。
3: 是。

0: 三年前，请保证对珍珠岭阵地的火力覆盖。我军第二炮兵阵地遭受敌军火力覆盖，请保证对敌军煤炭山要塞的火力覆盖。什么？你们遭受要塞炮击？
1: 雪峰号遭受重创，船员已弃船。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撤退。
0: 三年军，请你立刻反击，压制敌军的炮火。我军第二阵地遭受炮火覆盖，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
1: 舰队已撤退，舰队已撤退。
0: 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三年军，三年军。

0: 军，该死的 H， 败，败给俺了。
1: 第三炮兵阵地停止对煤炭山要塞的进攻，指示命。
0: 木叶军，你干什么？
1: 我们撤退吧。
0: 撤退？你疯了吗？指点阁下的命令是攻下要塞。
1: 这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炮警支援，而且野战炮群也已经全部损毁。弹炮外面的十二门山炮是不可能压制住煤炭山守军的火力了。
0: 可是，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我们还有机会的。
2: 我们没有机会了。陆浩宇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如果现在再不撤退，十二门山炮都守不住。
0: 陆浩宇，陆浩宇怎么会知道我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1: 我说过，要让陆浩宇先出手，暴露出他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才能予以反击，消灭煤炭山的兵力以及火炮。结果之前舰坚持要全力出动，要求先攻下珍珠岭阵地。以陆浩宇的本领，要伸出我们的位置，其实并不难。
0: 可刚才，他们也向我们的炮兵阵地发起攻击。木叶军，你是否也能算出他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1: 是的，三个观察点已经给了我数据，我已经计算出来。
0: 那木叶军，快指挥山炮军反击！木叶军，别救了！
1: 刘浩云的炮兵阵地就在煤炭山阵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攻击。
0: 为什么？
1: 以陆浩明的水平，在炮火居于劣势的时候，不可能将炮兵置于山体之外，他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不在山体之外，那在哪里？你是说敌军的炮兵阵地是在？
1: 没错，他肯定挖掘出了很多坑道，将火炮运送进去，所以我们的炮舰才会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这种敌军阵地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摧毁的，我们撤退吧。
0: 八个呀，陆浩宇，不行，我们要执行今天给他的命令。木叶军，我要你现在指挥山炮群支援步兵，拿下珍珠岭，攻下要塞。织田阁下吩咐，如果木叶军你不服从命令，我可以将你撤掉。

0: 报告，
1: 报，怎么回事？
0: 中国军队突袭。
2: 什么？再说一遍。
0: 中国军队突袭我们。
3: 站着。
4: 怎么可能？
2: 你去组织部队，为指挥部撤退争取时间。
5: 嘿。
2: 你通知岛田，再坚持15分钟。
6: 嗨。
4: 全国军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指挥部的位置？他们怎么越过防线来到我们这里的？
2: 第三眼在跑渡弹。
4: 灭绝，我们能击退中国军队的东西，我们还有机会。
2: 这是命令。
4: 灭绝。
6: 你指挥战报局支援陈旧里，国际军一定会拿下阵地的。
2: 好。

0: 饭，真点个血吧。
1: 对不起，不能让帝国军人的生命死在你们手上。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立即撤退。这次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完成。是，
1: 我也接。
2: 军舰，战斗连首舰连续反扑，煤炭山炮火猛烈，我军伤亡惨重，请地面炮火和炮舰立即支援。
0: 炮火阵地已经不复存在，炮舰编队也已经撤离，你们立刻返回出发阵地布置防御。
2: 穆野军，现在撤退，可这两个下的命令。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没有援军了，你要想浴血的话，就留在深竹林。

0: 罗浩云，郭师长率部夺回了珍珠岭阵地，日军损失惨重，已经向当涂县溃退。打赢了就好。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这一仗是打赢了，可是储备的炮弹消耗一空，损失的士兵也过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炮舰，很快就会补充上来。这下一仗怎么打？唉，损失的炮弹。
0: 我会尽量帮你补充。你是指挥官，你不能这么想，会影响军心士气。他们太累了，听不见的。
1: 邱长官，这次谢谢你了。谢我干嘛呀？
0: 帮你打胜仗，是我的职责所在。仗打完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不会还让我去教书吧？你可以留下，不过。
1: 我希望你在战局稳定的情况下，能够到后方军校进行短期教学。
0: 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变得好说话了？
1: 我不好说话，你会听我的吗？

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抗战演剧团就要来演出了。 你啊，马上就要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0: 我们这场打赢了，我终于替你报仇了，你报仇了。
1: 宪兵队的女人酒量这么好。

0: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啊有点眼泪劲儿，人来了帮拿东西，听到没？
1: 好。
2: 嘉祥，今儿又一个人落单啊，没跟陆营长出去。
0: 又落单儿？啥叫又啊？啊？那我跟洞安人分工不同，我今天在这儿啊，头等要事，要接一个大任务。
2: 不就是个抗日演出剧团吗？整得跟蒋委员长来似的。哎，难道这团里边有你的相好啊？啊？
0: 哎呀，无知。
3: 来了，
2: 走，
3: 走，
2: 看看去。
1: 好。

0: 师娘，我奉师父之命替他来接您。
1: 师娘，哎，佳乔，嫂子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呀？哎，嫂子好。那行，你们先聊，我去搬东西。
2: 你师父呢？他怎么没来啊？
0: 哦，这不刚打了一场硬仗吗？我师父找方队长去研究下一步的防守计划去了。
3: 这个这次来演什么节目呀？
2: 啊，我们带来游园惊梦。
3: 是吗？
2: 小心啊，慢点。
0: 师娘，这一路颠簸的累坏了吧？这样，我先送你啊去住的地方，洗把脸，歇会儿。我师父很快就回来了。
2: 小玉，我先过去了。
3: 好，
2: 加强哥，
0: 走。

0: 邱长官，你怎么来了？
1: 你们陆长官呢？
0: 去新四军驻地了，咋的？有事啊？我帮你转达。
1: 你这么忙，就不劳你大驾了。倒是梅姑娘，你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老往我们这儿跑，不大合适吧？
2: 现在是合作抗日，邱少校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1: 走吧。
0: 哎呀，我就知道这娘们一来啊，准没好事。
3: 师娘，甭搭理他。
0: 我们啊，一直盼着你们团来呢，
3: 尤其是我师父。
0: 那家伙望眼欲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2: 行了，快走吧。
0: 走，走，
2: 走。
4: 好了没有？
5: 我是修炮筒的，我不是修车的。那专业不对路，你急有啥用？
4: 我修车的时候你不看呐？
5: 营长，这次的问题跟上次不一样。那你要这么着急，你怎么不自己来修？
4: 你拿个这修皮鞋呢？
5: 不是我着急见小苏姐。
6: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7: 怎么回事啊？
6: 车子漏油了，结果给这小子越修越坏，车都动不了了。
5: 你每次都让我背黑锅。
7: 卢浩云，上来吧。哎，
6: 你留着，把车子修好了，要不然我跟人家郭师长怎么交代？
5: 营长，天都快黑了，我这要修不好咋整？
6: 修不好给我睡这儿。
1: 你下去帮他修车。啊，
8: 长官。
1: 命令。
8: 是。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掐指一算知道我车坏了，专程来接我的吧？
1: 刚刚接到消息，日军在当涂的驻军，13号要举行一个驻捷大会，庆祝天皇生日。到时候，华东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铃木次郎也要参加。
0: 你接着说。
1: 南京失守，徐州失守，武汉也撑了一个多月了。委员长亲自挂帅，说一定要打赢武汉保卫战。可是日军不断增兵，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想刺杀铃木次郎，打压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助长一下我军的士气。
0: 国家危难，用兵千日却无法用在一时啊。
1: 大局我们左右不了，只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0: 我不是宪兵队的人，暗杀这种事儿找我不合适吧？
1: 你不是宪兵队的人，你不也刺杀亲王了吗？
0: 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当然是一码事儿，抗日救国。男子汉大丈夫，去还是不去，给个痛快话。
0: 没说不去，你着什么急啊？驻捷大会的情报掌握了多少？
1: 刚接到任务，没什么信息。
0: 今天几号？
1: 9号。
0: 还有4天，时间来得及。走吧，明天一早进城。
1: 那今天晚上呢？
0: 今天晚上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这些头面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了，如果再丢下去，可能连一台戏都唱不完了。
1: 咱们现在身处抗战前线，丢些东西也是在所难免，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补了。先应付好这几场演出吧。
0: 小苏姐，对不起。
1: 小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不要再说对不起了。
2: 进去啊，
1: 请进。
3: 小苏，你终于来了。哎，小月。
0: 陆长官。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有没有热水。
3: 小强，你陪着一块去。
2: 这都冬娃该干的事，我哪能干这个呀？
4: 冬娃在给郭师长修车，还没回来。
5: 我就跟你说过吧，以后这种任务啊，带我去。我当过学徒，专门修车的。
4: 快点，快点，快点去，
6: 小月姑娘。
7: 工作
3: 好。

0: 喝点水。
1: 谢谢。你瘦了好多。
0: 怎么了？我变难看了？
1: 没有没有。
0: 这年头，没饿死都算好的了。这一路走过来。

0: 我真切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 让你们受委屈了。
2: 家里来客人了，唱的挺面生的嘛。
3: 俺外甥。哎呦，
4: 咋了姐？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5: 那找哥干啥呀？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眼都认识了。
6: 不怕啊姐，俺现在去。
4: 快去！
3: 快，快把你铁拉那边去，
7: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
8: 宁大同事，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9: 快，就你事儿。
7: 放了俺！俺二当家子，那三个候着呢。走，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走，全杀光，屠村！
3: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讲起苏州，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遗，我们苏州人为皇帝做的龙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方水土养有一方人，我们苏州这么多的水面，这么多的河流，虾对我们的苏州是有了客人是必上的一道菜。利用剥出来的虾壳、虾头去熬虾油，用这个虾油再炒虾仁，虾的味道浓烈鲜美，所以炒鲜虾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道菜。我们炒虾仁要求是活虾，新鲜的虾，剥这个虾仁啊，它是非常讲究的，你用力一定要均匀。剥下来了以后要把虾仁啊处理一下，

给它放置一段时间，让它入味。把虾头、虾壳要熬成油，放入虾壳，让它慢慢熬制。把葱姜放在油锅里熬，去掉这个虾的腥味，虾的腥味啊渗透在油里面。再把虾壳呢再捞出来，用这个油来炒我们的虾仁。老百姓可能叫炒虾仁，饭店里面啊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词清溜虾仁，它是油锅不能太旺。这个虾油倒在锅里，油温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冒青烟，边上有一点小泡的时候，把这个虾仁倒下去，把它轻轻地剥开，

0: 脸都不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可以起锅了。我们苏州人呢，讲虾仁叫欢迎，跟欢迎呢是谐音，所以我们往往第一道热菜就是用这道菜来欢迎我们的客人到来。
1: 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位于黄河岸边的宁夏，是丝绸之路的中转要

城，也是我的家乡。河流与沙漠交汇，见证了丝路千百年的繁华，也孕育了独具风味的物产。我叫顾青，是枸杞糕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们家的枸杞糕必须选用经过晾晒的当年中宁枸杞。我们这个中宁枸杞从采摘下来以后，它就是经过自然晾晒，掰开的时候它比较有脆身，再配其他道地配料搭配熬制而成。

0: 经由12小时的浸泡，枸杞干果充分吸收水分子，潜伏在表皮褶皱里的浮尘自动脱落，干瘪的果肉舒展开来，完全软化。枸杞干果完成了第一次变身。煎沸后除去浮沫，合并药液，文火熬煮三小时。将熬制好的汤液过滤，继续文火熬煮清液。熬制六个小时，经过火与时间的锻造，枸杞汤液完成第二次变身，方向四溢，放入阿胶，熬制的颜色变成黑色，像这样拉起一条线的膏状，最后倒入适量蜂蜜，文火熬制，蜜稠收膏。这样制作出来的枸杞糕，挂住成旗，拉稿成丝，悬滴成珠，入口醇香丝滑，食之温润柔和。上品功能甘露味，还汁一勺可延年。枸杞糕为历代宫廷贡品，如今通过互联网，这一珍品得以被输送至全国各地。古法手法传承，这是属于我们宁夏人的枸杞文化。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叶建春主持。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强化服务保障，工业投资稳中有进。
1: 集群化参展练博会，我省对接全球供应链资源。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长叶建春主持，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大会。
2: 尹鸿肯定了近年来我省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要把握大局大势，充分认识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是深化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力抓手，加大谋划推进力度，补齐短板弱项，放大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全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尹鸿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扎实有力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坚持以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业态，培育新兴业态，赋能产业融合，大力培育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概念验证和中式服务等服务业，充分激活服务业创新引擎。要坚持需求导向，积极推动情绪经济发展，提升养老托育服务水平，做精做细专业化商务服务，不断扩大服务业优质供给。要推进跨界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促进物流与实体协同发展，推进多业态融合互动，全面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要深化场景应用，大力开发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商贸消费场景，用好绿色低碳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着力塑造品牌，完善政策扶持、市场推广联动机制，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加快构建服务业竞争优势。尹鸿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大力深化改革创新、创新监管方式，努力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要加强政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壮大市场经营主体，构建大中小微协同发展、传统新兴互补共进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着力增强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要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实。

0: 实落细。会上，任珠峰传达中央有关精神，解读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举措。省发改委通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和南昌市、景德镇市做了发言。李红军、朱冰、孙红山、袁金华、石可、张莹、陈俊清出席。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也是百姓生活的温度计。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我省服务业仍存在高端供给偏弱、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特色龙头品牌不足等短板。立足全省发展部署，江西锚定双向发力路径，以科技赋能升级产业，兼顾生产性服务业强烈、生活性服务业惠民，深耕文旅、数字、家政、会展特色赛道，推动业态跨界融合、本土品牌突围。抓服务业就是抓产业、惠民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政策要素支撑、培优育强各类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优质服务供给，方能擦亮江西服务金字招牌，为现代化江西建设积蓄持久强劲的增长动力。
2: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0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分级分类、精准施策，抓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同时深挖问题根源，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规范管理流程，不断提升全省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大力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科技人才，深入实施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和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不断提升 E 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效能，以精准服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紧推动我省15省级重点专项规划按程序审定、发布、实施。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提升公民道路交通安全法治素养，让文明守法出行成为全民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工业投资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
0: 位于上饶经开区的江铜川壳光伏汉代项目不久前建成投产，总投资20亿元，是光伏产业链核心补链项目。
3: 我们的月产能达到了300吨，预计今年年底12条线满产的情况下，我们月产能可以达到800到900吨。
0: 项目前期因投资额高、铜价波动承压，川壳投资意愿受阻，当地主动对接引入江铜集团战略入股纾困。
4: 不但解决了川河的铜材供应问题，江铜集团资本注入呢，还减轻了川河的这个前期投资压力，生产经营过程中呢，还给川河提供了一定的回款周期。
0: 不止于此，当地还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推动企业与金科能源、海优威等本地光伏龙头企业合作，企业快速打开本地市场。
5: 我们不出区都能找到上下游，7月份开始，我们计划把东南亚一些客户的一些订单也全部转移到上饶基地来生产，产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重大项目挑大梁，今年我省紧盯1269重点产业链，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机制，对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倾斜，各地纷纷拿出实招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九江经开区推行驻厂特派员制度，全程跟进服务。眼下园区彭博辉电子项目正加紧调试设备，即将投产。
6: 驻厂特派员基本上是在每个星期都会来2-3次，在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吊装运输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0: 要素保障到位，服务跟进及时，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五个月，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43.9%，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

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4.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46.4%。九江石化150万吨方厅及配套改造项目主体结晶框架施工进度超65%。赣锋锂业10吉瓦时光储直熔磷焊基地进入设备联调阶段。EPP 带动能力强，发

0: 投资机构全覆盖，一批市场主体实现融资新突破，中国电建江西水电、中国电建江西电建、联创电子、方大钢铁四家企业完成债券市场首发，逐渐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民营企业为补充的协同发展格局。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十家市场主体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券126.6亿元，发行主体数量居全国第14位，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比16.27%。
1: 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昨天在南昌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致辞，并向学生代表授旗。
0: 卢晓清指出，泛长江行动连续第四年在赣举办，希望传媒学子们做泛长江精神的传承者，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做老区发展的见证者，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江西故事，做赣港情谊的传播者，持续拉近赣港情感距离，为续写赣港同心同行、携手共进的崭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未来八天，赣港两地传媒学子将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感受赣婆大地高质量发展热潮。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我省以集群化参展模式，全链条展示产业实力，全方位对接全球供应链资源。
0: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江西创新推出产业集群组团加链主龙头单独参展双轨参展模式，宜春锂电新能源集群完整呈现锂矿开采到动力电池回收循环全产业链闭环，赣州新能源装备集群集中展出动力电池等前沿新能源配套技术，吉安电子信息集群囊括从基础电子原料到智能终端配件的全链条制造能力。
3: 能够实现一站式采购、一站式配套，高度契合我们海外客户的采购需求，
4: 集中对接全球优质客商资源，抱团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补强我们的产业短板。
0: 持续参展的红利已显现，从最初单款车型展示到如今全系左舵车型布局，借力链博会，江铃新能源汽车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从我们以前的产品出海，走向了我们的生态出海、我们的品牌出海以及我们的技术出海，出口形势产生了一个跨越式的变化。
3: 像这样的供应链进入北美市场，与北美汽车行业形成协同效应，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0: 展会期间，我省还同步举办2026江西省重点产业合作推介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向世界500强及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代表发出邀约。
6: 从锂电到先进制造这个江西省整体来说都处于这个全国的前列的一个水平。未来如果能够落地江西的分中心它对我们的这个成本会降低很多。
7: 江西的很多工业场景会给咱们这个整个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很丰富的这种数据来源，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产业价值。
8: 展会交流加专场推介的联动模式，畅通赣企出海拓市场、外资入赣新产业的双向循环通道。接下来我们将建立展后合作线索台账，清单化跟踪意向项目，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项目增量、合作存量。
1: 今天下午14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全力以赴，保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昨晚开始，赣北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大暴雨，在修水县镇村干部冒雨上库核查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劝导转移居住在中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9: 我们这里是地质灾害点，后面存在安全隐患，这几天你就不能在这里住。
0: 当地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群众避险转移与安置保障工作。截至今天凌晨，修水全县累计转移群众625户、1480人。浮梁县城区出现内涝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加速路面积水排出，疏导交通。德安县鄱阳河聂桥段流域水位单日涨幅达2.13米，当地紧急行动安全转移20多名群众。当前全省16000多名各类救援队伍全员进入

0: 防汛备战状态。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26号，全省雨带南压减弱，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到28号降水又将抬至赣北。新制定的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30条，着力构建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用范围扩大至岛屿、滩涂、草洲、岸坡等水陆交界地带，取消原条例关于办理船舶户牌、船名证的规定，实现无证立名，规范新业态清水活动，将鄱阳湖区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一江三省四警警务协作机制、防溺水措施等融入立法，对在鄱阳湖湿地区域违规驾驶机动车，在候鸟重要栖息地等区域违规使用无人飞行器的复权林业等湿地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先行处置措施。
1: 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走进井冈山革命老区，既为孩子们传授知识、拓宽眼界，也帮助改善校园环境，在红色热土上书写暖心的支教故事。
2: 近日，在井冈山市碧溪中学，一场别开生面的特种设备科普实践课正在进行。受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支教帮扶队邀请，来自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特检院的专家为孩子们带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专业知识。
3: 从来不知道锅炉、蒸汽管道也需要定期体检，有一群科学家天天在研究怎么让这些设备更安全。
2: 井冈山市是全国首个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去年下半年，12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组成支教帮扶队，在这里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帮扶。他们入户家访，与师生家长互动沟通。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卜建庸发现，有不少孩子朗读缺乏自信，他逐字逐句的示范引导，还联系总台播音员与学生们同台朗诵，鼓励孩子们自信表达。
4: 通过朗读，课本里的文字呢有了温度，文章有了情怀，也让红色的文化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2: 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张旭威带领学生登上专业舞台，与艺术家一起演出。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潘子良想方设法帮助孩子们强健体魄，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支教帮扶队还牵线爱心企业，为乡村学校捐赠空调，协调相关部门对年久失修的厕所进行改造。
5: 几位支教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经常跟我们家长交流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6: 十分感谢他们能对我们的这种教诲吧，会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0: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红色体育大会今天在瑞金举行。瑞金是共和国体育的故乡，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起点。来自福建、陕西等长征沿线省份及我省11个社区市运动员，在红土地上收南瓜、军民同心渡难关、重走长征路等特色项目上展开友好比拼。大会还同步推出红色血脉体育之光主题展览等配套活动，创新红色体育传播载体。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参评纳税人总量比重为10.82%，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申报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日前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我省获批的第二个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属全国独家品种，主要用于治疗肺炎、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2: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

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未来三天我省主雨带会有所南压并减弱。具体来看，今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6号，赣中、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副高再度北抬，雨带将会再次影响我省。27号到28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都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6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1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8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8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27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27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赣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别侥幸，

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迁徙的红线。
1: 啊，伙计们，该出发啦！
2: 伙计们，别睡了，该出发啦！
3: 出发啦！
0: 红线，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快找到红线与其他的信息吧。嗯，小小护卫队，出发！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7: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来，
4: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你没事吧？
8: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得继续赶路了，有机会再报答你们。好，
4: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8: 我得赶往海边去查。

0: 产卵？那为啥要去海边？就这附近不行吗？
1: 其实我们红蟹本来就是在海边出生的，只有在海水里，我们的蟹卵才能存活和孵化呢。哦，
2: 这一路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护送你过去吧。
1: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小小护卫队乐意为你效劳。
2: 不走了吗？
1: 我得等气温低点再走，不然我体内的水分会被蒸发干净的。
0: 那我们也休息会儿吧。饿了吗？我去给你摘点果子吃吧。
1: 不用麻烦了，我是杂食性动物，这些落叶也是我的食物。我们红蟹被称为岛上的清洁工，因为我们能够消化掉很多落叶。
0: 真了不起。
1: 气温低了很多，我可以继续赶路了。
0: 这一路就像游山玩水一样，真轻松。
3: 闪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0: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4: 你们随便闯进我的地盘，我当然要教训你们。
2: 这条路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地盘呢？
4: 哼，废话少说，看招！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再来，再来！你体型比我大这么多，胜之不武。
0: 如果同等体型下我赢了你，你就不许再当路霸了。
4: 只要你赢了，答应你又怎样？俺老孙来也！
0: 大圣，麻烦把风暴变得和椰子蟹一样大。哦，
4: 嘿嘿嘿，变！嘿嘿，哇咔咔，来战吧！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我服了，你们过去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当路霸了。
1: 穿过这条公路就到海边了。
0: 闪电飞刀！你没事吧？
1: 还是你们说的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到了，谢谢你们的护送。
0: 不客气，祝你产卵顺利。
1: 再见。
5: 红蟹的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想轻易落入动物书去，吞吞幻化，化为红线。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嘿，群马战士，红马奔腾。
1: 猴王能量，新十二变，变身为龙。变，啊！这家伙挺厉害啊！
0: 还有更厉害的呢，红蟹翻身。
3: 既然躲不了，那就还击。
2: 陈龙战士，飞龙在天。
1: 魏阳战士，阳月前渊。海珠战士，猪突猛进。
2: 不行，红蟹太多了，
1: 我们的攻击没法让他们消灭干净。那就换个攻击，马岛卫，万箭齐发。神出击！
3: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好机会，大家一起上！
4: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冲击，
1: 玉兔战神，海皇冲击，
0: 猴王战神。

0: 呼吸的鱼。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要不要帮帮他们呢？不，算了，我自身难保，救不了你们了。
0: 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3: 快找到废鱼，补其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好。这里的水快干了，要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

0: 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1: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嗨，
0: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3: 水潭，我们把鱼转移到那里吧。风暴力量，
2: 彩虹能量解锁。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4: 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畅快地游泳了。
3: 不用谢，这是小小护卫队应该做的。啊，对了，你们看到废鱼了吗？啊，
4: 刚刚你们救我们之前，我还见到过它。
2: 可是你们好像并没有救到它，它应该还在刚才的池塘里。
4: 可是那个池塘已经干了。
3: 啊，废鱼有危险。鲱鱼不在这里。
5: 我看到鲱鱼钻到地底去了。
3: 地底？有了，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2: 呼吸好微弱，我让风暴和彩虹一起救你。
3: 他的呼吸很微弱，我看他撑不了多久了。
2: 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几次，呼吸也接近停止。不过这应该只是他休眠时的正常状态。我们怎么把他叫醒呢？
3: 鱼儿离不开水，给他弄点水，说不定他就醒了。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4: 老子来帮你了。
6: 是谁呀？让我做梦都做不踏实。
3: 飞鱼你好，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2: 我们看你快不行了，所以才决定帮你的。
6: 你才快不行了呢，我才刚刚进入下面，你们就把我吵醒了。
2: 对不起，看来我们帮倒忙了。
6: 地上那些鱼是不是都完了？
2: 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附近的水塘，现在大家都很好。
6: 你们帮助人没有一点犹豫吗？
3: 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帮助人有什么可犹豫的？
6: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本事。不过你们弄的水也太少了，我还是回去接着睡吧。这里都这么干了，这么硬的土让我怎么回地下呀？你们是彻底想把我变成鱼干呢？
3: 实在抱歉，我们把你带到附近的水潭。不是吧。
4: 你们又来救我们来了。
2: 寒季的非洲太热了，这个水潭也要干涸了。
3: 可是这附近没有水潭了。
5: 我快不行了，
4: 我也快不行了。
2: 我们都好不行了。
6: 算了算了，这次让我来救他们吧。我吐出的泡泡可以帮你们保持湿润。
2: 好舒服，飞鱼你真厉害。

0: 我的泡泡吐完了，没有泡泡包裹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要变成鱼干了。
1: 飞鱼，你刚才救人的时候太累了，救人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2: 用完了吗？我们用完了吗？
0: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何事呼唤俺老孙？
0: 大圣，帮我变成大大的龙。
3: 这有何难？变！
0: 大圣，再大一点！
2: 太好了，我们有救喽！
4: 太快了，
0: 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本事。
5: 那当然，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不过你怎么可以在没有水的土里生活那么久啊？
0: 我有两套呼吸系统，既可以靠鳃呼吸，又可以靠肺呼吸，还可以靠鳃和肺一起呼吸。
5: 好厉害啊！
6: 请准备好接收肺鱼。
0: 快把肺鱼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
5: 速度守护。
0: 嗨！猴王战神套装，
1: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哎，
0: 停！
7: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飞鱼。
0: 那你就试试好了。蜂鸟战士，出击！
7: 飞鱼泡泡，
0: 黏糊糊的好难受啊！
5: 尾羊战士，出击！羊焰前缘。
0: 闪电！
1: 彩虹能量！虚狗战士，出击！
0: 战神出击！
8: 白虎能量，虎王力量，好滑！
0: 他的身体太滑了。
6: 彩虹，让我
1: 去！玉兔战神出击！
5: 白虎战神，
1: 玉兔战神，
5: 猴王战神。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

1: 哎呦，
2: 冯四爷回来了啊！爷子，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嘛。
1: 俺外甥。哎呦，
3: 大将军，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2: 找哥干啥呀？
1: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眼都认识了。
3: 不怕，阿姐，阿姐，
2: 快去。
4: 快，爸爸给你解拉那边去，
5: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
4: 宁大同志，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快，就你事儿，
5: 放了俺，
4: 把二当家子那三个猴着呢，我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
5: 全杀光屠村。
4: 好你个冯三儿啊！
6: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
7: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 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9: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 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行，
8: 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9: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
8: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9: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嗯，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嗯，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8: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8: 那就开火吧。
9: 好的。
8: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9: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哦，
8: 冒蒸汽了，水开了。
9: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8: 对，当心烫啊。嗯，
9: 水开了，放入南瓜。
8: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9: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

0: 差不多有30分钟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咱们起锅吧。
1: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0: 哇，真漂亮哎。哎呀，来，
1: 一股子甜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0: 起锅啦，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力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这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立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您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已经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
2: 305。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啊，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啊，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3: 那个阮老师，李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3: 你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1: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3: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1: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